0: 蛇，
1: 你这时候想起来他叫啥有什么用？他是要吃人的。

0: 为了喂他的，快点吧，
1: 奶奶的。

0: 哎呀，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这地狱图上标注，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
1: 我去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西行上任不能再耽搁。
2: 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寻边的御史啊。
0: 对呀、啊，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
3: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0: 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呢、啊。
4: 没错，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才险些命丧大河。
5: 对了，我听您说，前两人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不会是？
6: 永和不会，我看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了。
1: 这
0: 要说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
2: 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古怪，比如渡船不渡马，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
4: 哎呀，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说这么多都没有用。
1: 哎，非也，既有诸多可疑之处，焉有失察之理啊？
0: 如此甚好，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
1: 借兵？
0: 御史请看，从这里下船到这个何塞守捉城不足20里，请御史亲王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这个事儿他别人去不好使啊。
1: 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要耽搁多少功夫啊？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他定起疑心呢。
2: 谢御史说的对，当务之急就是要快。
0: 我
7: 区区20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我可不是想跑啊，我这条命是被你们救回来的。世上无神仙，只有神仙心肠的诸君。
0: 玉帝这是幡然悔悟了，
7: 被挂在了船帮上，我仿佛已经历了一轮生死。之前一想，今因少时多灾，九死一生而至，如今悔不当初啊。
2: 可惜你跑这一趟守捉使怎会信你？
7: 这我当然知道，我可背上谢御史。
4: 背上他你还跑得动吗？
7: 有何不可，我在山间练脚力，背的都是百余斤的巨石。
0: 谢兄现在还信任此人吗？
1: 我的祖上有功于社稷，造福的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经历此劫，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我信得过他。

0: 老爹娘，你还叫唤什么？回来了，船回来了。
1: 爹，我还没有派人去巡船呢。

0: 金族年纪虽大，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
1: 没错，看着就不像好人。
0: 今日他们就得到了五匹马，而且轻而易举。这日积月累的，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
2: 造反？
0: 卢宪美，你觉得？
3: 为社稷安危，必毁千重洞。
4: 爹，那个家伙好厉害，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5: 取我弓箭。

0: 你老了，力道不够。尔等听着，我乃新任函州云顶县尉卢凌风，缴械投降者，从轻发落。
1: 畜生，好大的口气！杀了他！

0: 你这帮武艺哪儿学的？太稀松了吧！还想做我阿兄？你配吗？
1: 我炸死你！

0: 谢御史真是急脾气啊，你不等审完罪犯再走吗？
1: 我虽为巡边御史，但是审讯罪犯不行。苏鲁二兄皆为县尉，又在大理寺做过少卿，那自是行家。这是谢某的亲笔，作为朝廷的巡边御

0: 我允许卢兄身历此案。经此磨难，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有了此信，卢兄方可相机而行，破获鬼案，击杀贼寇，直至云顶。哎，老谢，
1: 嗯，
0: 你有这个权利吗？
1: 还真有，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
2: 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与苏兄同为嫡宫弟子，信得过。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多谢谢御史。谢兄啊，你真的要带玉帝走？
1: 那是，搬兵的路上已经谈妥。
2: 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
1: 不怕，玉帝执念已消。
2: 这么有把握，不然的话，在搬兵的路上，他就可以把我扔下，自己跑了呀。有道理啊。这个人呢是个奇人，他跑得比马快。此番西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未来卸某建功立业之际，也不会亏待了他。哎呀，如此甚好，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可喜。

0: 我等谋杀，
1: 既如此，我只好先斩后奏了。来吧。
2: 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让我戴罪立功。可惜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却被诬陷下狱，含冤而死。你知道是谁诬陷他谋反吗？就是一个监察御史，小小官吏，三言两语便置忠臣良将于死地，可恨呐！
0: 你是黑齿长之的部下，正是。燕国公确实死得冤，闻其事者无不扼腕。但那是天后之事的事，朝廷也已为其平反。
2: 闭嘴！
3: 我今日杀了你，明日为你平反，可恶！燕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
2: 你在这儿信口雌黄，
0: 是想借燕国公之冤，为自己减轻罪名吗？<笑>
2: 你可知我当年为何犯死罪呀？谋杀监察御史。对呀，那又如何？我曾祖父就是监冲都的监令，我祖父、我爹曾经也是。 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他就上书朝廷，关闭了监冲都，结果我爹就当不成监令，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他活该。
4: 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监冲都，可是因为何兴窝？
5: 是又怎么样？你这小女子怎知陈年旧事？
6: 诸位是不是还记得，他曾说过：“
7: 前隋炀帝时，湖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3倍，深度更是莫测。”卢县尉，请看这幅古画，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河心窝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
8: 水中漩涡多种多样，江河水道在急拐弯处最易出现。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 被迫退回来的河水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再次冲向这些怪石，可还是被挡了回来。如此这样，进而又退，退而又去，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形成漩涡。哎呀，喜君。
4: 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真是让人佩服。河心窝乃涨水所致，但那河中巨兽可是你所养？是又怎样？我第一次遇见他时。
0: 他身长不过一丈，
2: 不对呀！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竟然能活着回来。
0: 如此说来，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都的监察御史，才真是慧眼如炬。
4: 可惜被你谋害，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
8: 我杀他无悔。
0: 报！
1: 卢县尉已查到私藏马匹，共1052匹，同时捕贼727人，弓箭、刀枪、唐硕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这是明细，请您查阅。

0: 你少吓唬我爹，我爹是不会回答的。
1: 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2: 会主。

0: 应该也快了吧。云顶虽属函州管辖，但在最西边，离函州城远着呢。哎呀，
1: 这人生的事啊，没有一件是不难的，哪怕是只想喝一口云顶的酒。我们已在戈壁上走了好久，再往前亦是大漠，恐怕再也看不见青山绿树了吧。那倒未必。 就在函州城外，有一座太阴山，号称是人间月色最美的地方。那里峰峦叠翠，绿树成荫，且四季如春。那在山中漫步，据说如江南四巴蜀。
0: 竟有这样的好地方，那一定要去看看。我听师傅说，江湖上有个特别的组织，好像叫太阴会，是不是就跟太阴山有关？
1: 这是一桩陈年。

0: 就是了。百年前，我大唐开国之初，西北有一个枭雄叫段轨，受韩州六姓豪族的支持，割据称王，后被我太宗文皇帝所灭。那武艺高强的段轨，激战中失去了右臂，仍能用左手持刀杀我大将数名，最后登楼自焚而死。你说的那个太阴会，就是段轨的后人组织起来的。会众皆崇尚月光，他们说我大唐为土德，并崇尚日光，正是月光之敌，用此妖言控制会众，与朝廷作对。
1: 哎呀，要我说，这什么太阴山，咱就别去了吧。万一碰到什么歪门邪道的人，咱可就危险了。哎，
0: 不会了。天后时，恩师多次上书，朝廷已经派兵把他们都清剿干净了。哦，
2: 等一等，啊，传说中的断鬼，骑的可是犀牛。
0: 是不是犀牛？我记不清了。
2: 没错，就是犀牛。书中记载，那犀牛头生三角，锯齿锋利，可冲破千军万马。
0: 你是说
2: 千重渡那帮贼人肩膀上所刺的就是三角犀牛？而且那个少金令，他曾扬言说，
3: 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0: 会主犀牛
4: 罗林峰，
0: 你是怀疑那些人是太阴会的

料刺史，今日礼佛已有一个时辰，可到禅房喝茶了。

0: 停，法师，此番廖某来寺院，并不仅仅因为三日一礼佛的习惯，还有件事想跟法师商量。
1: 廖刺史，请讲。
0: 最近的韩州虽看上去平安无事，但暗流涌动，盗窃、凶杀等案频有发生，马蒙这位司法参军都忙不过来了。这个时候魔石大师的舍舍利仍放在寺院就不安全了，
1: 这
0: 可送到公廨存放。哎，大师，法师，你不是要请我去禅房喝茶吗？
2: 元和，送客。
3: 是，
0: 法师，法师，舍舍利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如今太阴会死灰复燃，聚集大量会众图谋不轨，我怕他们觊觎魔石大师的舍舍利，宝物一旦被他们盗取换了金银，用来对抗朝廷，那可不得了啊。
1: 我即刻闭关诵经七日，以消除廖刺史的贪念。
0: 谁有贪念了？无量，无量，舍舍利是韩州至宝，不是你晦暗寺自己的，倘若有失，落在太阴会的手里。

0: 施主，您今天恐怕来的不是时候。
1: 受人之托，劳烦小师傅通报。是。有人要请无量法师。师父要闭关修行，不管什么事儿，7天后再来。
2: 这老和尚简直是不可理喻，魔师大师的舍舍利万一被盗，就是韩州的劫难。田长史、马参军，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要立刻往惠安寺加派人手。那只能从韩州仓调兵了。对，就从韩州仓多多益善。
1: 都怪那无量，不肯把舍利交到刺史手上。说什么呢？什么叫交到我手上？是放在刺史李氏的公信？
2: 对对对，公信，天仇与师，请刺史见谅。
1: 那剑山围剿太阴会的事，前两次都无功而返，而且连太阴会的老巢都没找到。
2: 被都督府他们好一番嘲笑，还要再去围剿吗？
1: 田长史的意思是，我也觉得可以先放一放。更何况太阴会那边又没有闹出什么大动静，何必招惹呢？可是最近有猎人称，在太阴山上见到过一种奇怪的野兽。前汉时，西域诸国所献真禽奇兽走失太阴山的事，谁不知道啊？
2: 太阴山有什么奇怪的野兽都不奇怪。
1: 可那野兽巨大，状似犀牛，头上三只脚，又有锯齿。我怀疑是通天犀。
2: 通天犀，
1: 那是志怪书里写出来的，一定是那猎人出现了幻觉。
2: 对呀，这种事你也信？还到我这里来说？
1: 太阴会闹得越来越厉害。
3: 我怕不管，韩州会越发人心惶惶。谁说不管了？你去城里加紧搜查，州府和太阴会势不两立，这种态度是从始至终都没变。是。很漂亮，这个，我们叫他过来。
4: 怎么，事儿办得不顺？惠安寺寺主无量法师今日起闭关修行，要7日后才见人。随便给谁不就行了吗？怎么还要赶路的？啊，那个这个宝物呢，当然是要交给寺主本人了，是不是？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吃饭吧。我刚才看见一个叫。 天宝楼的，那个酒香飘出来，我简直受不了了，我都。
5: 好，就天宝楼，大家一路辛苦，今天啊，美酒佳肴管够，我请客。

0: 八块银锭，全给你，成交。怎么啦？嘘，消息准确吗？这么机密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问多了吧？江湖规矩。
1: 官府巡查，
2: 巡查。

0: 你干什么？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是杀猪的。
3: 马三勋，没错，他是杀猪的，总在我这儿喝酒。

0: 父带咱们来韩州是来行医的，你可不能惹事儿啊。
1: 啊，就是啊，你这个师弟太年轻了，人家是当官的，咱惹得起吗？
0: 这位上官，你是也要看他的肩膀是吧？我帮你。
2: 一边去。来韩州行医，去惠安寺做什么？
0: 我们这行
2: 问你了吗？
3: 我们这一行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先去当地的寺庙拜拜，求佛祖保佑。
2: 拜佛？怎么又去了后院禅房？
3: 想见寺主无量法师做些功德，结果没见着，想看我的肩膀是吧？
2: 你手上有把力气，练过武，假冒郎中来韩州是想为非作歹吧？
1: 哎，郎中可不是假冒的啊，不信我给你看看病啊。
2: 韩州不需要你们这些江湖骗子，尽快离开，否则本司法参军马蒙随时拿你们。
0: 马参军放心，我们尽快离开。尽快。
2: 反朝廷的太阴会死灰复燃，最近很猖獗，这些人的左肩上通常刺有一只怪异的犀牛，任何人一旦发现线索要即刻上报，胆敢姑息与逆党同罪。
4: 是
1: 替信吊胆的，他不就是个司法参军吗？你干嘛不亮明自己的身份呢？
4: 我又不知道他的底细，为何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只是这种被别人拿刀指着的感觉，确实跟做大理寺少卿截然不同。
0: 鲁林峰啊，鲁林峰，你真是今非昔比了，既不卑不亢，又不招惹是非，有长进。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谢谢。
2: 特别是

0: 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刚才听见什么了？
1: 他们好像在交易什么信息，似与韩州仓有关。
0: 韩州仓？我听说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啊。
2: 没错，若韩州仓有失，则西北不稳，若西北不稳，会危及社稷。哎呀，这俩人难道真的和太阴会有关？
0: 看来这韩州挺乱的，要不咱先去云顶复了任再说。
1: 以我对卢林峰的了解，这韩州咱们还真得住上几日。
3: 张县尉的君子之托，不敢有误。只是没想到送蛇舍利这么不简单，我刚才在惠安寺连韩州刺史都见到了。
0: 刺史你都认识啊？那更好啊，你问问他哪家的酒最好，咱们大喝他几场，大睡他几天。
1: 睡？睡哪儿啊？
0: 这客栈呢，刚才路上看见好几家，又大又舒服。
1: 咱们刚从魔家店死里逃生，你还住客栈？再说了，那马参军也不欢迎咱们呀。
0: 那怎么办？不能为了这七天再买一处宅子吧，钱也不够啊。
1: 买倒不用，租总可以吧？
3: 好主意。
1: 老费，租房子这事儿我觉得你最合适。
0: 我？
4: 赚到了，看，你看看，这次记得坐落在坎位，万夫的。
0: 哎呀，这个宅子不小啊！
5: 当然啊，出门就是惠安寺，随时能拜佛，拜完呐准发财。
0: 可短租啊？
5: 不短租，最低3年起，加1付6。
0: 不租就不租，神气什么呀？
5: 不是你，
4: 来看看。
0: 你这宅子可短租啊。

0: 我这宅子古色古香的，一进屋就好比回到了秦朝。
1: 大堂这么好，我回秦朝干什么？再说你这宅子太小了。哎呀，也没有什么好宅子呀。
2: 这位客官，你想要什么样的好宅子？
1: 地段好，宅子大，住着舒服，而且是短租。
2: 哎呦，那还真不好找。不过我手上正好有一处。
3: 您买的菜呀，买什么都特别方便。
4: 好嘞，您慢走。
1: 这宅子是你自己的？
2: 啊，是我的，是我的。月租7000钱，怎么样？
1: 你穷疯了吧？什么宅子就7000钱？你故意蒙我是不是？
2: 没蒙你呀。你再好好看看这宅子，不但大，而且是最好的地段，金沙街呀。
1: 金沙街
2: 相当于长安的朱雀街
1: 啊。那还不错，在路的北头，北比南好，靠东的位置，西富东贵。
2: 行家，你果真是个行家呀，西富东贵呀。
1: 拍马屁没用，是西富东贵，但7000钱太贵。
2: 那6500钱？
1: 3500钱。
2: 你也太狠了，现在打把横刀还1000多钱。
1: 别提刀啊，不吉利。就3500钱。
2: 5000钱。
1: 3500钱。
2: 3500钱。就按你说的。你说你啊，非要跟我划到3700钱，算我倒霉。
1: 哎，不对呀，这怎么是龙发呀？你不是姓曹吗？
2: 哎呀，放心吧，反正我能把这宅子租给你。
1: 那不行啊，这底细必须明了啊。
2: 哎呦，你这宅子我要是没资格租，又何苦挂出来呀？
1: 你甭说这没用的，赶紧把这什么龙发叫过来。
2: 他出去做生意去了，暂时回不来，他家娘子宋阿弥是我小妹，我小妹说了算。
1: 那你这妹妹什么时候来啊？
2: 阿弥啊，全都托付给我了，名字我代签，房钱我代收，你就放心好了。再说了，我曹双立就是开密宅铺的，还能砸了自己招牌？
5: 阿弥是你小妹，她为何要把宅子租出去啊？
1: 嘿，都听见了。
2: 你们是一起的
1: 啊？
5: 你刚才说起那个阿弥时，语气和神色根本就不像在谈论自己的妹妹。
2: 那我也能租这宅子。
1: 嘿，好你个姓曹的，你竟然敢骗我，我现在就大声嚷嚷，我让你做不成买卖。你们要干嘛？我这不是还没嚷嚷吗？
2: 别闹事儿，否则就别想离开我这密宅铺。
5: 哟，这怎么还威胁上我们了？龙发是阿弥的丈夫，他出了远门，他的妻子阿弥就要把宅子租出去。你刚才骗我们说阿弥是你小妹，但提到她时你的神情很暧昧，这龙发不会是已经出事回不来了吧？
6: 我是云某某。
7: 我是何某某。
8: 万里挑一，童话云何。
9: 大家好，我们是云何代言人。
10: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0: 我们的家乡云何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带

0: 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世超调研河长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徐文康热爱可抵岁月漫长。9月16日，县委书记李世超带队深入一线，专题调研河长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在外东塘村狮山角河段，李世超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沿岸整治提升、污水管网建设以及日常管护责任落实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深化全民共治，增强沿岸群众生态环保意识，严格落实河长巡河制度，细化巡河责任，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把河长治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确保河道长治久清。在梅家园西山水广场和电信新村段，李世超重点查看了河道沿线餐饮商铺油污处理、清淤工程施工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日常监管，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依规从严处理随意倾倒、偷排污水行为，同时统筹推进梅家园西清淤工程与生态修复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告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切实从源头上防范水环境污染风险。来到城北路荷花塘，李世超实地查看水塘水体情况。他强调，要在做好必要清淤工作基础上，加强工程治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统筹推进清淤疏浚、岸线整治和水体连通，确保水体治理长效长新，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县领导周坚、柴森森参加调研。记者雷宪飞报道。
0: 9月16日，庚戌红心相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
1: 在云和县博物馆，一幅幅笔墨酣畅、丹青流彩的画作整齐排开，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看。这些作品紧扣长征历史、红色精神、时代新貌，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有是恢宏的红主题书法作品，也有意境悠远、笔墨灵动的物花绘画作品。老干部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把对峥嵘岁月的回望化作奋进的号角，激励全市人民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充分展现了全市老年书画会员扎实的艺术功底，让观众在一笔一画间触摸信仰的温度，汲取奋进的力量。
2: 这些都是我们老同志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一些主题材的书画作品，都凝聚了老同志对老红军的这种敬意哈，然后对这种红军精神的这种传承啊，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书法的作品去弘扬传承精神哈。尽管我们都退休了，但是我们这种精神、长征精神呢，应该说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
1: 此次书画展汇集了全市各县市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0: 精心创作的166幅作品。展览将持续至9月30日。记者雷倩报道。
1: 在丽水的篮球场上，一个身影总是不停奔忙。他既是站在场边喊到声音沙哑的教练，也是换上球衣就能够立刻上场拼杀的球员。今天我们走进徐文康，看他如何用一身拼劲为学生们上好最生动的人生体育课。
2: 有时候打比赛的时候吧，他当时跟我们讲说，你们大胆打，说投篮什么突破都可以，说什么失误了全都怪我的。
3: 就是他不服输的劲儿，特别打动我。
4: 胸口，平传球。
0: 学生们口中的他就是徐文康，云和中学篮球队的教练，也是浙 BA 云和队的主教练。在浙 BA 丽水赛区预选赛中，他既当主教练又上场当队员，一夜之间小城百姓都认识了他。
5: 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6: 因为我感觉这个比赛，第一个首先氛围太好，声音太吵，然后你真的教练在那里喊啊怎么样根本听不见。其实后来我想，那跟沟通了以后，我说那我要么上去打，可能能发挥我一下老将的作用吧，反正我说能顶一顶的。
0: 决赛时，他上场24分钟，砍下17分3篮板2助攻，带领云和队拿到了丽水王。但场上高光的背后，是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
6: 我不瞒你说，我高考考了3次呢。第一年考完以后，我已经其实到大学去读了一个月了。后来我觉得不甘心，大学都是数控，机器类的这些东西。然后军训完以后回家，然后妈妈问我说，甘不甘心？这么多年了，希望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说后来回来以后复读，然后第二年再复读的时候，投篮没过，差一个。然后后来又再次回到云中老复读，然后最后一年就其实也很坎坷。最后一年前面1分钟投篮的罚球线，1分钟投篮，前面上来就是那个上来就4个不进，又心跳爆炸了。后来连进8个，8个是满分嘛，然后连进了，后来才就很顺利了。
0: 凭借着对篮球的热爱，徐文康扛住了3次高考的压力，心脏变得更强大，顺利完成学业后，在2016年回到了云和中学执教。可是这样的好运并没有一直眷顾他。2024年，在一场比赛中，他不慎右腿胫骨骨折。
6: 他问我啥职业，我说老师。他说那你以后示范都做不了。我当时是真的心里帮了一下，就真的手术室下来第二天就开始做康复，然后那一段一个星期跑杭州2趟。练的时候就很痛苦很累，就是那时候就是你这腿都发不上力，只能靠手啊，靠另外强侧的健侧腿啊这些去支撑什么。那段岁月是真的，哎呀，真的眼泪也哭过。
5: 休克后如果以后不能打球了，打不了怎么办？
6: 那当时在病床上的时候就想过，打不了就真完蛋了。那就是当时我想想不太可能，我觉得只要积极的康复努力，我觉得不太可能。那时候就一直就这么想。
0: 积极康复恢复训练，徐文康凭借惊人的意志力重新回到了球场。如今右腿上长达10厘米的伤口依然清晰，这是他不认命的证明，更是他在球场上留下的勋章。这几天白天的徐文康带着云和队备战浙 BA 省赛的首场比赛，到了傍晚时分，他又迅速转换身份，回归云和中学体育教师的岗位。
6: 老师毕竟是教书育人，这个职业首先是教书育人，其次才是一个教练。我对我们的学生也是都是这么灌输，就是说你想把球打好，你做人要做得好，然后把事情做得好，对吧？一些行为习惯我对他们就是特别严格。
0: 在训练场上，徐文康是严格的教练，但在场下他却成了这些17、18岁孩子的半个家人。
6: 我说没有什么好的，你有事情就跟我说。然后因为我们外地的小孩偏多的话， 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都要我们处理，比如他发烧了干嘛了，送去医院，家长都不在身边，然后我们都要去，就我自己。

0: 己调过去看一下啊，都没事情了，然后再离开这样。
1: 他用这种亦师亦友的陪伴，将篮球的热爱与做人的规矩，一点点揉进孩子们的青春里。从业十年，他见证了云和中学的篮球馆从无到有，输送了一批批热爱篮球的孩子进入大学，走上社会。教师这份职业是他在球场之外的另一个骄傲。
0: 那最骄傲就是学生多，这个我觉得到哪都啊，老师、教练这些，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那个吧，最大的收获吧，就是啊，我可能到20年、30年，可能更能感受到，因为那时候学生可能会更多。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最大的幸福吧。这个、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9月20日，湖州对阵云和，黎霞湖比赛相逢。

0: 节目最后，一起到白龙山街道红新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触摸云和古村真实的历史温度。
1: 在云和山水之间，藏着一座文脉绵长的古村——红新村。村口这棵老樟树静静矗立，身旁古桥横跨溪流，溪水穿桥而过，古树遮下满片阴凉，是红新村最动人的山水画卷。循着古巷往里走，王家门静静留在村落深处，王氏先祖扎根于此，门牌与老墙留存着当年家族聚居的印记，一字一砖皆是岁月遗存。一树守一村，一门记一族，红新村把百年故事留在山水街巷之间。走进红新村，触摸云和古村真实的历史温度。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别胡说啊！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胡说吗？好，咱们去一趟攻县，让马参军好好查一查，没准就能查出一桩命案。
0: 你还认识马参军？
1: 何止是认识？再说了，认不认识不重要，这人命关天的事儿，他得管呢。
0: 哎，别！我们这做买卖的，谁愿意没事招惹司法参军啊？我惹不起你们，你们还是走吧。
1: 今日这宅子我非租不可，
0: 可我现在真找不着龙发和阿弥啊。要不这样，让你们占个大便宜，按他刚才说的，3500钱。
1: 1500
0: 啊！
1: 把文书给我改过来。
2: 不错不错不错，哎，我今天才知道苏明杀价比我狠多了。
3: 别高兴得太早，我心里正嘀咕着呢，这么容易就把价砍下来了，没准是个凶宅。
4: 医兄，你可别吓唬人啊。
3: 是不是凶宅就看我晚上做不做噩梦喽。
4: 每个屋子都看过了，还挺干净的。
3: 卢县尉可满意否？
5: 不错。自从上任了大理寺，就从来没有过清闲的日子，一下子要在这儿住上7天。没想到杭州是我卢林峰能够睡个饱觉的地方。
2: 想要睡得好，先要喝得好。我这就去买酒买肉，再买2只鸡。租房子省下了这么多钱，咱们要举杯相庆啊。
1: 买4只鸡。
2: 4。

0: 的错，行了吧？哎，你不是说要睡个饱觉吗？怎么？
1: 你不是也没睡吗？
0: 我还真睡着了，被噩梦惊醒了。
1: 噩梦？
0: 哎，一语成谶呐！就这宅子，十有八九是凶宅。
1: 这宅子里，我和樱桃都检查了一遍，没问题。
2: 屋子里没问题，那院子呢？这后院一看就是许久无人打理了。
0: 谁？哎呀，吓死我了！
2: 这井怎么封上了？
1: 哎，

这脚印应该是最近留下的，而且应是搬运重物的时候脚印才会这么深。闪开！

0: 可能是口枯井，火折子给我，你小心啊。
1: 怎么样了，小露露，用点力气，啊！

0: 哎呀，这个龙发果然让他家娘子和姓曹的给害了，
1: 住进这宅子却发现尸体，若置之不理就说不清了。
2: 可若介入便要和官府打交道，如此说来，卢凌风，你需先去拜见刺史。
3: 死状并不奇特，颅骨后侧塌陷，应是锤子之类的钝器猛击后脑而亡。
4: 若杀人者用的不是横刀，那这把刀就不是凶器了。但为何会被一同扔到井里呢？
0: 这刀看着还挺新的。
4: 应该是新打造的，做工还算精美，可这刀身却比朝廷制式要宽了半寸，应是民间打造。按我大唐律，民间百姓可打造刀、弓、箭、盾，还有短矛，但工匠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把刀上，在这儿，老费。
0: 哎哎，
4: 寒中木剑。

0: 倒是派上用场了，不然长案名不正言不顺。啊，尸体是从这个宅子里发现的，不管怎么说，都要从这个宅子的主人查起。罗林凤，上面的韩州墓记，这应该是个铁匠铺啊，不出意外就应该在城里。这条线索倒是好查，不过可能会凶险一点。
1: 哎。
0: 看样子是要兵分两路了，怎么分呢？这样，我和平铁是谢御史授予你的，发号施令这种事儿，也得你来。
1: 哎呀呀，那我和喜君查铁匠铺，你与樱桃查这宅子的主人，如何？啊。 哎，我呢？
2: 季师公，他的意思是，你随便。我随你可在家喝酒，你那儿不是还有很多吗？
1: 那不行啊！从兰州到长安，再加上这次一路西行，我飞机师除了是个神医之外，我现在感觉我还有点像神探呢。既然说铁匠铺凶险。 那我就跟你们去铁匠铺，算答应了啊！嘿嘿，再喝点酒，好睡觉。睡醒了，明天好探案。哎哎。
0: 这周是随繁华，但最多只有长安东西两市一半大。目击铁匠铺应该不难找。
1: 哎，
0: 哎，
1: 我打听到了，韩州能断刀的铁匠铺，一共有三家，都在这条街的尽头，只走就到了。
0: 老费，嗯，有虾烤鸡很香。
1: 鸡在哪儿呢？
0: 就在街口那儿。
1: 嘿嘿嘿，
0: 别取笑了，嘿嘿，先办正事儿。鸡一会儿再说。
3: 办完正事，鸡都卖完了。喜君，
0: 带着老费先去买鸡。
1: 季师公，卢凌峰比你眼尖，你就听他的吧。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什么人啊？抓我干什么？
1: 待会儿就知道了，不许出声。
0: 你去铁匠铺干什么？说，
2: 我想打刀啊！鬼鬼祟祟的，我看他就是太阴会的人。
0: 什么太阴会啊？我就是个老百姓，之所以迟疑，是没想好打个横刀还是打个短矛。我想回去问问家里的娘子。
1: 少废话，先押回公廷。走，
0: 干什么呀？
3: 就在这儿说吧。哎呀，那龙发顶多出门做个生意，怎么会被杀？再说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还下井查尸体？
4: 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新任云顶县县尉的属下，并有朝廷监察御史。 的命令，命我们一路查案。现在我要马上见到那个阿弥，向他询问一些事情。
1: 阿弥现在住哪儿？我不知道啊。
4: 你不知道？啊，樱桃。

0: 我们去的屋子里面死了人，你不管吗？这什么？那我们只能一起去本州关谢理论了。哎，
1: 这真的假的呀？说说这死人是怎么回事啊？是啊，说一说啊。
2: 没有死人，哪有什么死人呀？你看我交这个朋友，老跟我开玩笑。
3: 告诉我，阿弥到底住哪？
1: 姜卖的贵，你不会买的，赶紧走。
4: 贵，就算我身无分文，找你要一块姜，你都得给我。
1: 我凭什么给你？
4: 你不但要给我，还要给我送到家里去。
1: 你以为你是谁呀？
4: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叔叔啊，是他。
5: 六四十。
4: 你认识啊？那倒也不算有眼无珠。我叔叔啊，最近身体寒，需要多喝点姜汤，去去寒气。
1: 廖四使要姜，吩咐一下就行了，还用得着派小姐上街买？
4: 那就吩咐你了，跟着我把这些姜送到家里去。
1: 小姐，我这里有公事。
4: 廖四使的身体不是你的公事啊，我倒要问问马蒙怎么管教你们的。
1: 别。小姐，这些姜我给您送回家去便是了。
4: 快点儿！
6: 还好你提前见过四师，我让细菌画了这幅画。哎哎，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7: 我以为你喝酒早把自己喝糊涂了。
6: 嗨，没有，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你不能瞧不起酒。你信不信到里边三句话我就能问出个所以然？
7: 这可是你说的三句。
6: 三句，哼，

0: 你们老板呢？
1: 这也算啊？哎，
2: 老板忙着呢，你们就说打什么吧，横刀、短矛还是其他铁具？
0: 把他给我叫出来，就说太阴会的会主到了。
3: 上次说不再给你们打兵器，是我家老板的意思，不关我的事。
0: 怎么样？
4: 有你的？
3: 你原来你们是蒙我的？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
5: 怎么回事？
3: 老板，他刚才我
5: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说是太阴会的，还是什么会主，我被蒙了。
5: 你先进去。啊，二位是？
6: 你这铁匠铺给太阴会锻造兵器，还是横刀？他们是反朝廷组织，你可知罪？
5: 哼，上来就兴师问罪啊！看二位不是公械中人。
0: 嘿，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官儿，可，哎。你那个掏出来。朝廷监察御史谢念祖巡按西边，授予函州云顶县县尉卢凌峰，也就是他在赴任途中随机探案之权利。听明白了吧？
6: 如果你不信的话，

0: 可以随我去刺史府问询。
1: 哎，穆某不敢质疑，况且上官仪表堂堂，断非不良之人。
2: 算你有眼光。
1: 被太阴会打到是三个多月以前。

0: 我锻造的横刀比别人都贵，2500钱一把。一般锻造的冰铁横刀也要2000钱了，何况有人说你木林郎是韩州最好的铁匠，我接受这个价格。
1: 那我就给你打一把。
0: 不，我要10把。
2: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商人。那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最近东西商路不太平，我的商队往返沙州、洛阳，手里没点可靠的家伙，遇到成蛊的盗匪又当如何？这是定钱。商队打造兵器防身，一点也不奇怪。再说了，那个年轻人面相贵气。
0: 一看到像个有钱的富商，可没想到，今天前。告诉我，这10把横刀哪一把是最先打的，哪一把是最后打的？九丝毫差别，木林郎，你发财了。走吧，跟我进山吧。进山？进什么山？太阴山。你们到底什么人？太阴。
3: 别害怕，你看我像凶神恶煞吗？你们是反朝廷的，无人不知。那又如何？开膛那俩父子当年不也是反朝廷的？你这铺子太小了，跟我进山吧。我给你造最大的铁匠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搞到那么多的铁，但像你的好手艺。 总会有打不完的兵器，挣不完的钱，干得好，我会让你当官，负责督造兵器的大官。总之，我保你以后尽享荣华富贵。
0: 那我要是不肯去呢？
4: 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嗯，我手下脾气不太好。
0: 大唐之境朗朗乾坤，你们看把我怎么样？
2: 好像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好吧，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之后虚出时分，我来找你。能赚那么多钱，你为何不去？哼，我木林郎开铁匠铺，当然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我最爱的是锻造横刀。
5: 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我要打造大唐最好的横刀，斩杀奸恶。所以啊，金银打动不了我。
6: 说得好，太阴会今晚就会来，你当如何应对？
2: 那日他们一走，我便告诉了马参军，他答应会来保护我。
6: 看来门口那个卖姜的，果然是马蒙的人。虚出时分，我也会来凑凑热闹，但我的身份，请不要告诉马蒙。
7: 千万不能说。

0: 应他！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干什么？你应该就是宋阿弥吧？毁了我这些布，赔我！你不装神弄鬼！ 我会毁了你的布，谁装神弄鬼了？那你大白天的画成这样做什么？画的美，自是给男人看的。你妒忌？你他是你随从吧？
1: 啊，这被损坏的布我会照价赔偿，但是有些事情我要问你，你需如实回答。
0: 问，
1: 是这样，我们通过密宅铺的曹老板，租了你在金沙街的宅子，但他讹了你们，那你去找他呀。一个月1500钱，应该不算讹吧？
0: 什么？啊，这价钱是多少低了点，但我们住进去以后，在你家后院的井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不会吧？
1: 是一具男尸。宅子好好的，你们住进去了。
0: 怎么就出现了尸体？你面带儒雅，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不会是你这随从身上有邪气吧？你说谁？少在这装腔作势，妆容再浓艳，也盖不住你不是一个好女人。否则，怎么会看上曹双丽呢？你说什么？你敢说你跟那姓曹的没事儿？
2: 滚出去！你让他滚出去！哎，我想明白了，我得跟着你们过来看看，否则你们又会去密斋铺捣乱。那宅子，你多少钱租出去的？
1: 阿弥，这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不上解释吧？你的宅子里发现了尸体，你总得去看看吧？
3: 他们是官家的人。
0: 等着。
1: 你，外面等。

0: 我不认识这个人。曹老板，你说这不是龙发，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死者是谁啊。昨日不是怀疑说我杀了龙发吗？哼，我那时那是为了租宅子，谈一个合理的价钱，而且当时也没发现这尸体啊。你。
1: 哎呀，你绕这么多弯子干什么呀？我猜这是龙发不行吗？死在这宅子里的最有可能就是主人。那虽然阿弥说他出去做生意去了，
2: 我没说过。
1: 你是没说过。

0: 那我兄长肯定也是出门做。
1: 等会儿，你兄长
0: 啊，这些年我一直跟他干，他拿我像阿弟一样信任我，敬他如兄长。
1: 那密宅铺是龙发的生意
0: 啊，我兄长狡兔三窟，就让我再想个买卖。我这想来想去，觉得倒腾宅子比较赚钱，就开了间密宅铺。
1: 阿明，你刚才说龙发没有出去做买卖？
2: 他做皮货生意，以前确实会到附近乡里收货，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但这一次，他是出去躲债了。
1: 躲债？
2: 他好赌，最近欠了很多钱，债主随时会上门。不躲，难道等死啊？
1: 龙发离家前，你们一直住在这宅子里？
2: 是。
1: 他是何时走的？你又是何时搬出去的？
2: 三天前，他说木石走，我申出就先搬到斜染房去了，邻居可作证。
1: 为何要把宅子租出去？
2: 是龙发叫我租出去的，皮货店也被债主收了去。他说只要住进外人，就算债主找上门来，也没那么容易就把宅子收走。
1: 龙发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或者说他跟什么人接触过吗？龙发有几处宅产啊？
2: 皮货店、密宅铺和斜染房之外，还有三处宅院，输了两处，就剩下这一处了。哦，还有个兽骨场，收了猎物取皮存骨的地方，虽不小，但在城角荒僻之处，不值钱。若没问的，我要走了。曹双立，
0: 哎哎，租现在我这儿呢，一共是……
2: 闭嘴！这么好的宅子，短租才租1500钱，你还好意思开密宅铺？怎么不去死啊？
0: 哎，你别急呀、啊！哎哎，
3: 这个宋阿弥看着不简单，就这么让他走了。
1: 我观其神色，他似乎预想到有这个死尸，只是死的人出乎他的意料。这包银挺的布便是出自他的染房。
3: 那我跟上他。
1: 你不是看他不顺眼吗？我跟。这儿能干什么？当然是找乐子的。我来对地方了吧？
4: 你这不是废话吗？到了酒坊馆就没有找不到的乐子。
1: 哎哎哎，告诉我，刚才进去那位女子是来找什么乐子的？
4: 她应该是去了事堂了吧，前两天就来过
1: 了事堂
4: 啊。

0: 死的是那个杀手，你看清楚了吗？废话，
1: 我了事堂开了十几年，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再说了，他怎么可能会失手啊？
0: 没失过手？你还熟悉他吗？还说是太阴会的，他真是个杀手。我怎么觉得他准得像个杀猪的？退钱。这样吧。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杀手，
0: 介绍什么？我男人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去哪儿杀？
1: 什么？要杀的，是你丈夫？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算了，
1: 哎，别走啊！陪我喝两杯，回头你男人找着了，我替你宰了他。哎哎哎哎
0: 谁打的？你男人！你男人真不是东西，我一定要宰了他给你报仇！我从来不打女人的，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
2: 偷你耍米，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情！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好你个宋阿明，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情！
1: 不是我，是他。
0: 你是什么人？不想活了吗？
2: 哎，兄台不要误会啊，这个女人她，
0: 我的女人，还轮得到你指指点点的？我告诉你，司法参军马蒙是我的故交，你想下大狱吗？
2: 哎，千万别，千万别！
1: 退钱！
3: 还说那杀手是太阴会的，背后有靠山，所以要跪下。结果死在我们家井里，你们要不住进去，烂了都没人知道。我当年也有机会嫁给读书人的，可惜我托龙发有钱，跑过苦日子，结果过得更苦。
0: 樱桃，你哎，樱桃，哎，
3: 怎么，他不是你的随从？那是妻还是妾？
0: 都不是。
3: 我是没办法才把自己画成这样，不然鼻青脸肿的。

0: 那天他说穆氏走，我一早去了辽石堂。嗯，你给我看这干什么？
1: 这是太英会的标志，一般的武艺想入会，人家要。这么说，他很厉害？那是，从没失过手，所以。
2: 你得多付三成。行，我多付。你一定给我干漂亮。放心，
3: 保证死不见尸。你们去找我，说发现了尸体，我还以为他得手了。义兄，案情似乎已经清晰，龙发好赌。
2: 每次输钱后都会殴打妻子，阿弥忍了很多年不堪其苦，雇了杀手要除掉丈夫，结果反被龙发所杀。现在只需要找到龙发。
4: 哎，我觉得查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死的毕竟不是什么好人。
5: 命案探长，不应以死者身份而论短长。
2: 嗯，
6: 说道，
2: 这句也是你们恩师狄公所说。
6: 这句话是未来的卢公刚说的。哎，哼，阿弥啊，龙发残暴固然可恨，但你雇凶杀人，实不应该。你被恶人之罪所裹挟，最终自己也会陷入地狱。难道你想跟他一起毁灭吗？
3: 可我还能如何？为何不与他结婚？
2: 结婚？
3: 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帮你起草文书。
2: 可现在晚了吧？我雇凶杀人，难道不是死罪？
3: 这是两回事儿。等案子水落石出后，会对你有个公正的判罚。

0: 影响你解除这段婚姻。
1: 阿米，虽叫你回去，但你不能擅自离开韩州。
2: 我真的能结婚吗？
3: 当然能。刚才我义妹不是说了帮你写好文书吗？
2: 我结婚后还可以嫁人吗？
3: 当然可以。
2: 我要嫁一个像你这样的读书人。
4: 苏阿明，
0: 你真不知羞耻。
2: 他说了，你既不是他的妻，也不是他的妾，我这些胡言乱语关你何事？
4: 你

0: 要不然你跑吧，不然他们真会抓你的。
1: 把手放开，
0: 阿米，我是不想让你坐牢啊！
1: 放开。
0: 已经答应苏无名了，再能言而无信。你走，我不走。这个时候，我更应该陪着你啊！
1: 直说吧，我跟龙发绝婚后，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0: 你为什么？就因为我是龙发的贤弟？
1: 你若真拿龙发当兄长。
0: 该对我动歪心眼吗？那是阿米你，太惹人怜爱了。阿米，嫁给我吧，我一辈子保护你，不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虽说姓龙的是我兄长，可凭他这么对你，他要是敢回来的话，我一定杀了他。
1: 这是谁呀？龙发，只有他这样叫吗？你不说他出去躲债了吗？怎么现在回来了？如何是好？赶紧去找他！
0: 找他干什么？
1: 你在门口，他一进来，你就算不要我下手。你疯了呀！你要为我杀了他，这是你刚说的。
0: 阿米，你直接去给他开门，我怎么办？
1: 我不开门，他会打死我的。至于你，你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

0: 龙发在南方，你们快去抓他呀！你见到龙发了？
1: 那倒没有，不过他敲门两长三短，阿明说就是龙发，他可是杀人凶手啊！你们赶紧去呀！谁说井中的死人一定是龙发杀的了？可是，龙发一推门，肯定会发现屋里聚过男人，那阿明就没命了呀！
2: 你先出去。罗林峰，这抓个打女人的赌徒，我就不去了吧？
0: 对。哎，
2: 有无县尉有要事在身，就在戌初时分。那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樱桃，你跟罗林峰一起去。不用。
0: 这太阴晦，不可小觑啊！让樱桃跟你同往，多少是个照应。
2: 万一那个杀手真是龙发所杀，那这个人也不好对付。

0: 此事韩州形势变化莫测，你们四人最好不要分开。宁桐，他们的安全全交给你了。
1: 冷凌风，
0: 我是即将上任的云顶县尉，谢御史受我沿途查案之权，你是我的私人主簿，不受调遣，还要支配我不成？
2: 不敢。你带上这个，你们查的是命案。若遇上州里的捕贼官，需要此文凭。还有，舍利方在我身上不安全，一旦遗失，你先帮我收着。
3: 你这是已经预感到今夜就要大动干戈了，你多加小心。

0: 谁来了？没事。没事。不在家，能耐大了。真的没事，是我想念夫君，到了连环城。
1: 听见我敲门，奸夫才跑的。

0: 曹庄里，我在呢。你去帮我杀了龙发，我就嫁给你。啊，
1: 我这种触犯律法的事儿，我曹庄里还是很慎重的。
0: 滚！
1: 不是，龙发杀了人，官府肯定会砍他的脑袋的。他死了，我还是愿意娶你的。
0: 滚！

0: 老板，时辰到了。
1: 你若怕，逃命去吧。
0: 我不怕。
1: 两个，别走吧。
2: 我们誓死跟随师父。
1: 那铁匠出来。
3: 是。

0: 手！莫杀我徒弟，不就是让我跟你们进山吗？出去等我。
1: 木林狼，我敬你是个好铁匠，礼数已尽到，你却想与我拼命。
0: 我木林狼是大唐的铁匠，绝不会随尔等谋反。
1: 我太阴会众若有这番豪气，何愁大事不成？这个木林狼我请定了，你们就是抬也要给我把他抬到山上去。
2: 是。
3: 别杀了他。
4: 灵魂混子小心。

0: 请出来。
1: 是。

0: 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1: 白总，
2: 你把铁匠抬走。
1: 谁给我打麻掌啊？兄台好雅兴，留着命慢慢喝酒吧，少管闲事。
3: 那可不行，好酒岂可独享，我敬一口。
4: 我敬你一口好酒，你却批我葫芦，不识好歹。

0: 我不是韩州人士，你甭管我是哪的人，回了葫芦你就得赔。
1: 看你这身好武艺，有大将之风，可我手无寸铁，你这样合适吗？

0: 没事吧？多谢陆县尉，你还真是言而有信之人。穆兄的那句"我是大唐的铁匠"，听了鲁某热血沸腾，敬佩不已。只可惜，我可以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却没有你这样的武艺。
1: 你先休走，我得走了。吴平，你也去了铁匠铺？
2: 是啊，我想戴罪立功，在暗中接应令狐护军。
1: 那你倒是出手接应啊？怎么？
3: 你是来看我笑话？护军饶命，吴平不敢看您的笑话。
4: 别！我认识那个石匠的。
3: 如此小事，令狐朔居然失了手。
4: 对呀，我怀疑令狐护军是故意的。若想拿一个铁匠，三日前为何不动手，还透露了今日要去的时辰？ 那不是等着官府设下埋伏？
5: 袁将军，想。

0: 令狐硕见过袁领军。
1: 令狐硕，会主怀你不忠。
0: 是骆校尉在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吧？
2: 是又如何？我都是如实禀报。你抓一个铁匠却兴师动众，假意让我等兄弟为你引开官兵，实则就是想害我。若我等兄弟身陷囹圄，太阴会岂不受损？
0: 抓一个铁匠确实不用兴师动众。
2: 你看，他承认了。
0: 但若想引出灭我千重渡分会的罪魁祸首，冒点风险不值吗？骆校尉，我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你若想扳倒我，爬到护军的位置上，还是要多用用脑子。
3: 来来来来来来，
2: 嘿，
3: 喝酒啊！虽然那个什么太阴会的会主没有拿住，但好歹是见了面了。你跟喜军说说，让他明天画出来交给刺史，岂不是大功一件？
4: 嗯，那人年纪轻轻，不会是会长。不过他轻功很好，不用刀枪，拳掌功夫也极为厉害，尤其是左手。
5: 左手，
6: 陆凡，陆凡，
4: 他怎么了？
6: 陆凡抓走了曹双林。
4: 阿敏，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娶你。要不咱们私奔吧，离开韩州。这些年我在密宅铺赚了一些钱，再加上我做生意的本事，就算到了长安洛阳，我也养得起你。
6: 原来是头一回这么硬气。
7: 原来奸夫竟是你。

0: 兄长，是你兄长，兄长饶命！老法勒住了草上丽的嘴，让他叫唤不得，还捆了手脚，说要扒下他的皮，剔光他身上的肉，嚼出他骨头里的油。太可怕了，这是什么杀人的方法呀？
1: 这是猎人打死野兽后的处置方法。 阿敏，我记得你说过，那龙发有个瘦骨场，
2: 快带我们去。

什么都没有，这兽骨场连兽骨也不见一根。不对啊，前几天我还来过，这里四处堆的都是兽骨。我明白，一定是被龙发给卖了，有数，所以才要地契，也把这兽骨者也卖了去头。

0: 怎么没有带长枪啊？范阳卢凌峰新任云顶县尉，是你吗？
1: 就是他，胡玉，让我为千重都的兄弟们报仇！
2: 为了黄金州报仇，这是夺江山的机会。太阴会的会主也是废物！
3: 住手！
4: 令狐护军，莫被蒙骗，赶紧杀了他走人。
0: 就凭他污蔑会主，非杀不可。只是我想知道，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呀？
1: 我离开长安，一路往西，就是慕韩州太阴会会主之名而来。你们待会见到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4: 会主是他想见就见的，赶紧杀了，别招惹麻烦。
3: 洛谦，
0: 身为校尉，在护军面前发号施令，以下犯上，该当何罪？
1: 你也怕死啊？不怕，只是心有不甘。你既已知道我的身份，应该不难打听到我是怎么离开的长安。不信我，那就杀了我。反正离开长安后，活着的每一天就已经是赚到了。
5: 胡军，莫被蒙骗，让我报仇。
6: 卢凌峰，我就问你，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你若不说，就去死。
1: 除非你就是太阴会的会主，否则我说与不说都是死。
0: 吴平，是你认出了卢凌峰，在亲

0: 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今夜之后，你便也是校尉了。
1: 怎么了，老费？我做了个梦，梦见罗凌风他怎么了？不可能！罗凌风武功高强，在杭州根本就没有对手。不可能！不可能！看来那兽骨场是个圈套，而目标。 就是他，卢凌风。可我们初到杭州，并未与人结怨，莫非幕后黑手仍来自长安？那曹双丽和井中发现的尸体一样，颅骨后侧塌陷，死于头部遭重击。我想，凶手应是同一个人。 而此刺验尸可以断定，凶器并不是锤子。为什么？
0: 颅骨后侧塌陷，留有深坑，可周边头皮却并无破损。这是什么兵器造成的？我苏明还从未见过。
2: 哎呀，怎么说来，韩州有高手啊！那罗凌风岂不是死定了？
3: 你胡说！
1: 对不起啊，季叔公，我没事儿，是我胡说，我是胡说呢。喜君，你一夜未眠，早点休息。他卢凌风身经百战，此次在杭州，我想他一定能化险为夷。
2: 他不回来，我不敢睡。

0: 令狐硕竟有这般武艺。
1: 是啊，当时我都吓着了，谁知道他还隐瞒了什么，太可怕了。这种人万一对会主不忠，那可怎么好啊。之前我就提醒过您，这个令狐硕居功自傲，一直想取代您。
0: 只是正是用人之际，统军又对他格外赏识。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您就不该把他引荐给统军。
0: 说这些有什么用？我知道你想往上爬，但不可不自量力。
1: 令君，我是在担心您的位置。
0: 去传我的话，叫他立刻处决卢凌风。
1: 是。
2: 处决。

0: 领导，这就是王洪明的床。
1: 行，谢谢。哎，好。
2: 法律书了，小子没憋好屁呀、啊。

0: 哎，小丁，
1: 咋回事啊哥？
0: 你们俩先离开这
2: 儿。你在干什么？
3: 滚蛋，没你事。
2: 赶紧的。
0: 小丁，带他走。
2: 能救了兵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0: 张站长，你到底想干嘛？
4: 兄弟，保温来，温了哥也没法跟你说。还好咱俩在一块伴上睡过，相信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上路，上。
5: 杨家福那
3: 啥子追他嘛？
2: 我娘在屋头等我。
0: 云哥平时对咱咋样？
2: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你过来把人就过来搞咱们！
6: 你们他妈还是男人吗？
2: 走啊！
7: 殉国呢，在吗？
8: 拉弓。
9: 王不要。
7: 王明在吗？
8: 在哪儿呢？赶紧
9: 等我。
8: 滚！
10: 住手！都他妈住手！
0: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如果还想活命，就这么别打了。要不，我们都这么白的劲儿。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人出轨，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我想活，不打了。我也不打了。
2: 红明哥，我们等一下猴子，你哪个是土星啊？
0: 你杀我的，
3: 求求你，不要丢下他！
0: 到底谁想杀我？

妈妈。

这知道我知道。

刘光才，这是刘光，喂，快！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我被人举报了。
2: 什么？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啊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
3: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你跟我有的比吗？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3: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3: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3: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哼。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两股韩皮都出现了。
1: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2: 站长，拿菜。
3: 拿什么？
2: 拿啥子你晓得？
3: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2: 姚冰冰，你那厂头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0: 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1: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2: 啥子事？
1: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站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中枪了。
2: 姚冰冰中枪了？
3: 不出我所料。
2: 伤得没得？
1: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敲没响。
3: 这事儿我得帮他。
4: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撞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4: 回去。

0: 我有了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顾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李主任，李主任，
2: 嗯，
1: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别忙，林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啊，瑶瑶，那你先。
3: 十分钟，我先出去等你了。
2: 要得。
1: 嗯。哎，坐坐坐坐。
2: 哎哎。
1: 提前祝贺啊！
2: 嗯，
1: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
2: 哎，
1: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1: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
0: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2: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
1: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2: 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2: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2: 对啊，
1: 我陪您去吧。
2: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0: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

0: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您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1: 这个王八蛋现在在哪？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楚，干了几十年了我。
0: 好心的，我是好心，您。
2: 夏姨，
0: 夏姨，夏姨，
2: 哎，
0: 夏姨，
2: 崔丽珍太配合了。
0: 林斌，林斌，
2: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到医院去一下，你妈妈发病了。
2: 我妈怎么了？
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3: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4: 你怎么行凶是在打死你？
3: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4: 干！打我！你给我站住！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 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中了邪。
5: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 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6: 没事，
5: 没事。

就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彬彬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里，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在家属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
1: 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
2: 所以你看见姚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
0: 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刻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3: 江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我听说光你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
0: 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4: 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5: 干啥呢？
4: 而詹记总监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肯定会去找陈叔，我一定要比他快。刘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 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上次啊，您拉我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 进屋说吧。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
1: 好。
0: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 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

0: 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的，这人不能留。
1: 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素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0: 我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
1: 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
4: 有，
0: 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门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了，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已经好了，
1: 慢走，再来哈。收起走了，收起走了，赶紧收起走。还在摆，还在摆，赶紧收。收收收，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你赶紧走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出来？
2: 哎呀，
1: 说了你不听，
2: 你不听了，
1: 听了听了听了，
2: 冲过嘛，有味。
1: 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有客人，我第二天装修，装修好都不来，哎呀，
1: 不开，
2: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的噻。

这棵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190年的历史。当年种下这棵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12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功名，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官路部村的家中。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地昏睡，时断时续的抑郁，直到40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健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的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复试。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微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是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静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的书堆中，他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九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静芳非常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里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查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

0: 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连所雇佣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刻板的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公元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受官府禁止，传教士们不顾清朝官府的禁令，冒险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向过往的生员散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服事，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7年之后，在表兄李静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这本《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19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这个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这个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养和日常的休闲而获得这个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倒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
0: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当地的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静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4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施洗的基督徒离开了官路布村，开始了他们既虔诚又别有情怀的传教事业。他们最早发展的信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南宋因为金的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地在选择居住地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住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境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期，基督教传

0: 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5月21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两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叫刺骨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100多名客家人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境界。洪秀全将圣经和4书5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百正歌》《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等作品。5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官路部村的老家，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桂平县北部紫荆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共发展了3000多名拜上帝教会众。这些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平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长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7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金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氛围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
1: 洪秀全组织了这个拜上帝会以后呢，他就需要在这个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神的地位。那么他就把自己当作这个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这么一个身份来从事这个组织拜上帝会这一工作。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长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这个耶稣的弟弟，也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这个也被安排为上帝的第6女，他的妹夫被安排为上帝的女婿。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0: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10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元道救世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金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众们砸烂乡间的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提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当时的官府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集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而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此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 公元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穷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六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今天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公元1850年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4月3日，洪秀全于平寨山穿起黄袍登基，正式就任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11月，20000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动下，集结到桂平县金田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新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为长毛。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今天紫金山一带和官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今天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拖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的声响，以夸大军队的阵容。他们又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于9月24日攻克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义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的历法太平历。与此同时， 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的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支部队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2: 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一直就出来，清建国以后一直就比较少。八旗绿营，那八旗绿营是在维护地方，但是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建很快就解体，就被这个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他就是他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呢，清朝实行的是一个民族的这种部队的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面有这种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一波人才回到家乡办那个团练嘛，后来我们归纳出叫湘军和淮军嘛。
0: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了46000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4月3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泉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6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华中交通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60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过殊死血战。公元1852年12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悉数烧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敢死队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的还有40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清廷绿营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启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作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最终成为剿灭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公元1853年2月10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南京，六朝古都，繁华圣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的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城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公元1853年3月19日， 太平军采用掘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拥入南京。

0: 3月29日，洪秀全乘坐由36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改称天津。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津的防御屏障。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有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推行了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便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公元1853年12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物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馆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太平天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来自《礼记》中的这个《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许多这种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着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这个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这个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这种完美社会。这样的这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这个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0: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 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接连的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龙殿、后林苑三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兴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赋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匀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首领内部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分裂是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1: 实际上早在这个1850年四月，洪秀全就在这个拜上帝会连岛臣的劝说下，就在平寨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这个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这个冯云山由于偶然的这个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蔽在这个一个姓中胡以晃的家里避疾。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了这个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这个降童的仪式，宣称自己是这个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这个洪秀全之上的。那么加上他在这个率领这个太平军两次打破这个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他的出色的这个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0: 定都南京之后，天王和东王之间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9月1日，接到洪秀全秦王密诏的韦昌辉率3000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20000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有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津。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三个月后将其诛杀。这一场内讧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从全盛而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天津事变让洪秀全感到了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参

0: 怀疑的石达开离开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20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扩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4月，洪秀全封他堂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津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竟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部分。1856年到1860年4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即一度超过10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1: 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缉全局着拟章程六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肘腋之患，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叫做肢体之患。洪秀全领导这太平天国的这个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这个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这个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害，所以呢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人民起义上面。
0: 公元1861年9月12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津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6月1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津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进行杀戮。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14年、征战18省、攻克600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屠杀时这样写道：3日之间，毕贼共10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激烈的对内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这棵洪秀全12岁时种下的龙眼树， 至今仍然枝叶茂盛。

他见证了洪秀全十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两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以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不仅烧掉了这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也让大清皇帝尊严尽失。生存还是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现实的问题。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正面对撞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岌岌可危的天朝威仪如何能够继续，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艰难地展开了。这场被后世史家称为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在清朝皇帝充满疑虑的鼓励中，在洋务派重臣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富国强兵成为这场历时30多年的国家自强运动的口号。这场被动的自强尽管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却因为随后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促使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展开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0: 楚的。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有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1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
2: 防着我，
1: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5: 耶，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3: 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徐文康热爱，可抵岁月漫长。9月16日，县委书记李世超带队深入一线，专题调研河长制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在外东塘村狮山角河段，李世超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沿岸整治提升、污水管网建设以及日常管护责任落实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深化全民共治，增强沿岸群众生态环保意识，严格落实河长巡河制度，细化巡河责任，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把河长制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确保河道长治久清。在梅家园西山水广场和电信新村段，李世超重点查看了河道沿线餐饮商铺油污处理、清淤工程施工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日常监管，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依规从严处理随意倾倒、偷排污水行为，同时统筹推进梅家园西清淤工程与生态修复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告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切实从源头上防范水环境污染风险。来到城北路荷花塘，李世超实地查看水塘水体情况。他强调，要在做好必要清淤工作基础上，加强工程治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统筹推进清淤疏浚、岸线整治和水体连通，确保水体治理长效长新，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县领导周坚、柴森森参加调研。记者雷宪飞报道。
3: 9月16日，庚戌红，心相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
4: 在云和县博物馆，一幅幅笔墨酣畅、丹青流彩的画作整齐排开，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看。这些作品紧扣长征历史、红色精神、时代新貌，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有是恢宏的红主题书法作品，也有意境悠远、笔墨灵动的物、花绘画作品。老干部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把对峥嵘岁月的回望化作奋进的号角，激励全市人民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充分展现了全市老年书画会员扎实的艺术功底，让观众在一笔一画间触摸信仰的温度，汲取奋进的力量。
5: 这些都是我们老同志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一些主题材的书画作品，都凝聚了老同志对老红军的这种敬意哈，然后对这种红军精神的这种传承啊，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书法的作品去弘扬长征精神哈。尽管我们都退休了，但是我们这种精神、长征精神呢，应该说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
4: 此次书画展汇集了全市各县市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精心创作的166幅作品。展览将持续至9月30日。记者雷倩报道。
3: 在丽水的篮球场上，一个身影总是不停奔忙，他既是站在场边喊到声音沙哑的教练，也是换上球衣就能够立刻上场拼杀的球员。今天我们走进徐文康，看他如何用一身拼劲为学生们上好最生动的人生体育课。
6: 有时候打比赛的时候吧，

0: 当时跟我们讲说，你们大胆打，说投篮什么突破都可以，说什么失误了全都怪我的。
1: 就是他不服输的劲儿，特别打动我。
2: 胸口，平传球。
3: 学生们口中的他就是徐文康，云和中学篮球队的教练，也是浙 BA 云和队的主教练，在浙 BA 丽水赛区预选赛中。他既当主教练，又上场当队员，一夜之间，小城百姓都认识了他。
4: 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5: 因为我感觉，因为这个比赛，第一个首先氛围太好，声音太吵，然后你真的教练在那里喊啊怎么样，根本听不见。所以说后来我想，那跟沟通了以后，我说那我要么上去打，可能能发挥我一下老将的作用吧，反正我说能顶一顶这样。
3: 决赛时，他上场24分钟，砍下17分、3篮板、2助攻，带领云和队拿到了丽水王。但场上高光的背后，是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
5: 我不瞒你说，我高考考了3次呢。第一年考完以后，我已经其实到大学去读了一个月了。后来我觉得不甘心，大学都是数控、机器类的这些东西。然后军训完以后回家，然后妈妈问我说，甘不甘心？这么多年了，希望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说后来回来以后复读，然后第二年再复读的时候，投篮没过，差一个，然后后来，又再次回到云中，然后复读，然后最后一年就其实也很坎坷。最后一年，前面1分钟投篮的罚球线，1分钟投篮，前面上来就是。那个上来就4个不进，又心跳爆炸了。后来连进8个，8个是满分嘛，然后连进了，后来才就很顺利了。
3: 凭借着对篮球的热爱，徐文康扛住了3次高考的压力，心脏变得更强大，顺利完成学业后，在2016年回到了云和中学执教。可是这样的好运并没有一直眷顾他。2024年，在一场比赛中，他不慎右腿胫骨骨折。
5: 他问我啥职业，我说老师。他说你那你以后示范都做不了。我当时是真的心里帮了一下，就真的手术室下来第二天就开始做康复，然后那一段一个星期跑杭州2趟。练的时候就很痛苦，很累，就是那时候就是你这腿都发不上力，只能靠手啊，靠另外强侧的健侧腿啊，这些去支撑什么。那段岁月是真的，哎呀，真的眼泪也哭过。
4: 休克后，如果以后不能打球了，打不了了怎么办？
5: 那当时在手那个病床上的时候就想过，打不了就真完蛋了。那就是当时我想想，不太可能。我觉得只要积极的康复努力，我觉得不太可能。那时候就一直就这么想，
3: 积极康复，恢复训练。徐文康凭借惊人的意志力重新回到了球场，如今右腿上长达10厘米的伤口依然清晰，这是他不认命的证明，更是他在球场上留下的勋章。这几天白天的徐文康带着云和队备战浙 BA 省赛的首场比赛，到了傍晚时分，他又迅速转换身份，回归云和中学体育教师的岗位。
5: 老师毕竟是教书育人，这个职业首先是教书育人，其次才是一个教练。我对我们的学生也是都是这么灌输，就是说你想把球打好，你做人要做得好，然后把事情做得好，对吧？一些行为习惯我对他们就是特别严格。
3: 在训练场上，徐文康是严格的教练，但在场下他却成了这些17、18岁孩子的半个家人。
5: 我说没有什么好的，你有事情就跟我说。然后因为我们外地的小孩偏多的话，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都要我们处理，比如他发烧了干嘛了，送去医院，家长都不在身边，然后我们都要去，就我自己都要过去看一下啊，都没事情了，然后再离开一下。
3: 他用这种亦师亦友的陪伴，将篮球的热爱与做人的规矩一点点揉进孩子们的青春里。从业10年，他见证了云和中学的篮球馆从无到有，输送了一批批热爱篮球的孩子进入大学，走上社会。教师这份职业是他在球场之外的另一个骄傲。
5: 那最骄傲就是学生多，这个我觉得到哪

0: 打的啊，老师、教练，这些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那个吧，最大的收获吧，就是那我可能到20年、30年，可能更能感受到，因为那时候学生可能会更多。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最大的幸福吧。这样。
1: 记者雷宪飞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9月20日，湖州对阵云和，黎霞湖比赛相逢。

0: 节目最后，一起到白龙山街道红新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触摸云和古村真实的历史温度。
1: 在云和山水之间，藏着一座文脉绵长的古村——红新村。村口这棵老樟树静静矗立，身旁古桥横跨溪流，溪水穿桥而过，古树遮下满片阴凉，是红新村最动人的山水画卷。循着古巷往里走，王家门静静留在村落深处，王氏先祖扎根于此，门牌与老墙留存着当年家族聚居的印记，一字一砖皆是岁月遗存。一树守一村，一门记一族，红新村把百年故事留在山水街巷之间。走进红新村，触摸云和古村真实的历史温度。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食美名扬，酸甜苦辣样样全，合理膳食先减盐，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每天不超五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点。
0: 食盐来源别小瞧，调料酱料样样咸，腌制预制多重口，甜品零食也含盐。
1: 选购先看成分表，千万小心隐形盐。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山西畲族乡箬叶资源丰富，有野生箬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箬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箬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箬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纵云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箬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箬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0: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和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啊，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落叶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啊，拓展到这个落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子的加工啊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若叶共福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关键我来一份纸球啊，那纸球反正我来上拿去一拿钱呗，我来做推广也好拿呗这个。二是呗我来营业呀，请上领导哈。
1: 记者叶珊珊报道。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慧，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和人。今天我想从手里这块小小的木头说起。小时候，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玩具，后来才明白，这块木头托起了咱们云和很多人的日子。云和这座山城集聚了1100多家的木碗企业，有3万多名的从业者，全球每10件木质玩具里就有4件来自云和。一块木头硬是玩出了超80亿的年产值。姐忙着呢
4: 啊，这批货在赶着发货。以前下乡那会到处都是打零工，心里还不踏实，现在家门口有活干，一个月能挣3000，这老人孩子都顾得上啊。
3: 大姐的话特别实在，在云和80%的木碗企业由农民创办，解决了70%下山农民的就业问题。一个个共赴工坊，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这就是小县大城最生动的注脚。小兰，听说你们最近又出新品了。
5: 是的，你看，我们把云和木碗和国潮 IP 相结合，让老手艺变新潮品，现在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这不仅是玩具，更是一种文化表达。
3: 从幼教走向康养，走向文创，木碗早已不是简单的玩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云和的故事刻进木纹，传向世界。50多年来，从几把锯子到百亿产业，这块木头撑起了山区百姓的饭碗，串起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未来。我见过工坊里大姐的笑，也见过孩子们眼里的光。这块木头很小，但它托起的是无数人稳稳的幸福。欢迎大家来云和看看木头里的童话，见证一座小城如何用一块木头讲好共富的故事。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9: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8: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时间卡充好了，这样我东西就放在这儿，然后我走了，也可以帮你放到冰箱里，还可以帮你吃。
1: 甜甜，哟，小杨来了，
2: 宋阿姨。
1: 哎，走吧，行。嗯，干什么去？
2: 跟我一块儿去广场舞去。我不去了，我就来看看你。
1: 小米呢？他谈恋爱去了。
2: 哦，他也不闲着。嗯，要不然你自己上楼待着吧，吃点东西，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啊，周彤那屋啊，开着门呢，晚上咱娘俩弄点菜吃。 行，我最多一个半小时就回来啊。嗯，哎呀，要不然我不去了吧，走。
1: 你去，宋阿姨。去。行。
2: 我这要不活动活动吧，我这筋骨难受。这家里有人等着，心里就是踏实。嗯，上去啊。

0: 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爱是自在一
1: 场。呱呱，哎，
2: 坤叔，
1: 什么情况？
2: 昨天晚没洗。
1: 他人呢？
2: 去跳广场舞了。
1: 挺好，转来转去的还是一家人。
2: 我给您沏茶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我接他去。哎，悠悠，给那个小米下迷魂药那小崽子人怎么样？
2: 挺好的。
1: 给他打个电话约他出来。
2: 我没他电话。
1: 管小米要啊，别让他知道啊。

0: 也热两块。
1: 等一下看你吃完我就走。明天还要面试吗？
2: 嗯，其他公司。
1: 准备在北京常住。
3: 嗯。
1: 好是吧？

0: 如果再有一个料理机就更好了。
1: 为什么？
0: 明天买一个给你带过来。
1: 不要。
0: 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
0: 料理机有功能特别特别的多，可以炒菜，中式的西式的都可以，还可以煮豆浆，煲各种的汤，按下按钮全都解决了。
1: 贵不贵？
0: 10000多。
1: 太贵了，算了，有微波炉。
0: 其实如果我住过来的话，我应该买点东西的，我也得出一些力的。
1: 啊？
0: 是这样，刚才我看到你那个门没有关，我看里面是空的，要不我们合租吧，好不好？哦，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搬进来住的话，我就住外面，你搬到那个屋里，因为你是女的，那样比较安全，比较方便，我就住在外面。我这个提议从经济上来看是非常合理的，你看你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什么收入，我呢也不能天天住酒店，那样太浪费了，这样我们两个人合租，房租呢一人一半，这样非常节省，而且我觉得你也是蛮喜欢我的，起码我会让你很放心，对吧？暖气水电费全都我来付，只有房租我们对半，好不好？
1: 不好。
0: 哦，那晚上睡觉之前还是给我发个信息吧，发微信，最好再给我拍张照片。那我走了。

0: 妈妈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吗？
1: 听见了。
0: 要别忘了吃啊，就没有什么事要跟妈妈说。
1: 我很好，你就放心吧。我还要查招聘信息，先挂了。
0: 哎呦，还招聘？
2: 哎，你那地儿到底在哪儿啊？我现在前面这儿有四把黑伞，是这儿吗？
0: 我给你发定位。
2: 哎，你大点声，我听不清楚。
3: 工体 KTV 九号包房。
2: 啊，我知道是工体纯开九号包厢，就是在哪儿啊？在这伞前面还是后边啊？
0: 我给你发定位吧。
2: 你别给我发定位了，我这手机看不了定位，不是智能手机，你就跟我说一下位置不就完了吗？啊，没事了，我找着了，找着了。
4: 小杨，哎，快来，我来了。
5: 你们俩都听好了啊，待会儿得冷静点，震慑为主。我就一个闺女，站住！你谁呀？
6: 找错了。
5: 找错了就走啊，有点礼貌没有啊？
6: 对不起。
5: 哎，你叫什么呀？
6: 跟您说不着。
5: 你找谁来了？
6: 文小瑶、小米。
5: 我是他们俩的爸。
6: 你好。
5: 来，把椅子坐着。你叫什么呀？
6: 小耳朵。大名连翠。
5: 问你三句话，是爷们儿就别扯那没用的。
6: 行，

0: 点点，我回来了。
1: 快睡吧。
0: 好。
1: 牙刷有新的。
0: 明天什么安排？
2: 上午面试。
0: 我陪你一起。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
3: 四十故人来，

0: 是动作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1: 趴着，我给你揉揉，反正也没人。

0: 你到底想跳舞，还是想拍自己的景色？不管怎样，我都支持你。
1: 说你想说的。
0: 都说了，你也不听。
1: 听。
0: 您和乔米平时连话都不说。小青和白素贞不是这样的。

0: 谁？进来。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的。
1: 你们俩怎么来了？
2: 本来想练功
0: 跳舞。
1: 就你们俩啊？
2: 对不起云姐，我不知道你和尹哥在这儿。
1: 哎，别走，正好乔米来了。锦瑟想要试试白素贞。

0: 不就是来跳舞的吗？
1: 真羡慕你们，在一起随时都能跳，不会也没关系。心里想着锦瑟的白素贞和小青，怎么跳都行。

0: 要么坐地铁吧。
1: 不是叫滴滴了？
0: 车停的有点远，我怕你冷。
1: 抱着枕头不冷。
0: 要不要和你妈妈说一下？
1: 说什么？
0: 我们住在一起。
1: 不算一起，合租。
0: 好。
1: 你想你就说。
0: 我和谁说？
1: 你的家人。
0: 现在你是我唯一的家人，我是孤儿。
1: 真可怜。
0: 世界这么大，能够遇到你，我一点都不可怜。车来了。喂，你好。好好，您稍等，他就在对面，是让他开过来还是我们过去？
1: 开过来，我想和你哥站一会儿。
0: 好，麻烦您开过来吧，我们就在您马路对面，抱着个枕头。
1: 还有一束花。
0: 还有一束花。好，谢谢。干嘛？
1: 我拿着你点拍摄。
0: 在这儿。
1: 多好。
0: 好。
2: 白蛇小情在人间。
1: 云姐会同意吗？
3: 云姐知道你锦瑟跳得好，我估计六七成吧。
1: 总监呢？
2: 总监啊，你跳白蛇他就有点惨。云姐不跳了，坐他的位置呗。
1: 那怎么办？
3: 老是替别人想。
1: 总监不是别人。
3: 先跳上白素贞再说。
4: 刚婶有咱爸呢。
1: 你给护士打个电话，跟他说你没事儿了。
3: 我不，我可能没事，我心绞疼。小二哥现在在去云南的火车上。
1: 不心疼，在。
3: 不想回家。
1: 我也是。
3: 那我们去
1: 看看周彤，那去看看你妈妈。
5: 你这账本怎么不早给我看呢？房租都交不上，你还进新设备？
6: 设备电脑不更新，更加没人来。我进的全是二手的，隔条街那家进了整套新设备，都愿意上那边刷夜去。
5: 那这些呢？
6: 税务、水电、消防，
5: 都不能不交。合着就我这儿能省。
6: 宋总，我这也着急啊。
5: 以后别急了，急也交不上。
6: 宋总，我也没有办法呀。
5: 我知道，我不敢了。你说我这一楼空着，我也觉得冷清。以后房租啊都免了。

0: 咱俩呀就当自己人处。
1: 宋总，这样也不好啊。
0: 瞧说的，心里乐开花了吧？
2: 这不行啊，正常开销免不掉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们都不是做买卖的料，做买卖讲究一码归一码啊。
0: 你现在就要给我做主啊？
2: 我替你做回主，你听听，听明白了再说。

0: 少钱啊？三一三十一，三人都有份儿，赔了钱活该，赚了钱分账，这明白了吧？甭看他，我的主意就是宋总的主意，愿不愿意吧？
1: 别看我，这样也不太好吧？这啊，都听他的吧。
2: 我是愿意，这万一以后
3: 还不明白呀？这以后多半是我说了算。
2: 明白，明白。
0: 你是起草合同，不光一层，二层。我也一块儿给拖了四楼。

0: 干嘛呢？
1: 好，一会儿就上课了，我这不是把音响都打开。
0: 雇个人干啥？
1: 自己雇自己吧。
0: 哎，刚才我那一层的主做的怎么样？
1: 挺好。
0: 那咱就一层层往上，二层的我也做了吧。
1: 行，说吧。
0: 我现在算是观望娱乐的赞助方吗？不是，算股东吧。
1: 算是。嗯。
0: 同时，我也是八团的赞助方。运作的是很容易的。咱就把这儿弄成八团艺术培训基地。孩子们该上课上课啊，空着的时候一大半吧。然后把艺校的孩子也弄过来，文化局盖个章，敞开了面向社会，再跟这个八团弄个联合单位的协议往墙上一挂，比赵刚的相片好使。正好他也退休了，名正言顺来教课，也算为八团培养后续人才啊。到时候你可别嫌太热闹啊。
1: 你真是做生意的料呀、啊。
0: 没那眼了、啊、就是看着你辛苦心里不落忍的。
1: 还会聊天？
0: 没聊完呢，主要是把这弄热闹了，你就舍得雇人了。雇一个打扫卫生的，加个秘书，你就在三层坐镇享福了。
1: 我怎么不大相信呢？
0: 不信什么？
1: 你对我这么好，憋着坏呢吧？
0: 是憋着呢，憋着跟你好好过日子。
1: 上课了。嗯。
2: 乔总，这八团都连一块儿了，那我呢？
0: 你不上学呢吗？
3: 大四。
0: 什么专业？
3: 编导。
0: 业务能力怎么样？
3: 挺好的。
0: 两条路，进八团难点，给赵大师当助理容易点。
3: 做赵大师的助理就行，可以吗？
0: 我妈去了。
3: 谢谢乔总。

0: 又去啊？
1: 到这点啊，我就想去跳跳活动活动，总觉得周彤啊还在里边跳。
0: 一层二层的主我都做了，干脆三层的主也做了得了。
1: 坐。
0: 周彤以前不是还到处玩吗？他去过哪儿？捋个单子，画张地图。他春天去，咱就春天去；他秋天到，咱就秋天到。按着时间地点，我陪着你，咱再走一遍。

0: 自从去过的地方可多了，
1: 咱俩日子也长着呢。
0: 你是不是喝了迷魂汤了？
1: 周从不在，徐天行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他叫来，跳广场舞给你看。
0: 他行吗？
1: 嘿，疯着呢！一到北京，跟我喝顿大酒，吼一晚上呢。哦，
0: 我倒还挺惦记这孩子。

0: 喂，乔叔，
1: 哪儿呢？没特急的事吧？
0: 啊，
1: 我这有事儿。我一会儿发个位置给你啊。
0: 啊，什么事儿啊，乔叔？
1: 来了就知道了。明天这就过去了啊。
2: 这么听你的？
1: 哥们儿，忘年交，好多缘分在里面呢。
3: 哎，乔总，宋总，那个合同我要不要先起草一份？
1: 行，行吗？
2: 行吧。
1: 都是股东，谁起都一样。
2: 对吧？别把题给美的，终于解套了。
1: 哎，我约那赵刚去跳广场舞那儿了。
2: 为什么？
1: 我过来就是为了接你去那儿。上午给我打电话了，死去活来的，局里边找他谈话。
2: 还是让他退啊？
1: 再找惨了，念他，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好把咱俩的事儿也跟他明白。
2: 跟他明什么呀？
1: 得跟他明白。

0: 如同说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肯定没有，也没有两个一样的人，
1: 肯定没有。
0: 所以说我们要开心一点。
1: 对。

0: 你猜这里面是什么？
1: 你要想知道你就打开呗。
0: 我不舍得，
2: 回家再看吧。
1: 他到云南了吗？
2: 没呢，买不起动车，我刚发信息问他，他回了我一张照片。
1: 什么照片？
2: 什么也没有，蓝天，还有白云，还有电线。有病。
1: 你喜欢他什么？
2: 不喜欢了，失恋了，以后咱们俩相依为命。
0: 我也这么想。有的人如果想对你好，就说晚上想和你一起睡觉。
1: 他跟你说的？
0: 有的人如果想和你好，就说早上想和你一起醒来晒太阳。他是后面这种，迷惑性比较大，不过啊，跟前面那种一样。
1: 也许他真的只是想早上起来跟你一起晒太阳。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唐教育长，这是何意？你有证据证明是我邵某人拦的吗？邵某人一向严守空军训条，对空军走散绝不敷衍了事。
1: 邵副主任，你的香港户头每个月进账3两黄金，这些钱是方副队长给你的吧？
0: 唐是真的，你是疯狗，
2: 连我也敢咬。
3: 坐下，别着急啊。飞机一响，黄金1万，你我都是在生死线上混的人，你记住了，我唐世珍认的兄弟，我一定护着，要不然校长夫人多次在找这个炮灰，你不照样是安然无恙吗？
4: 白督办，一会儿该怎么站队，你应该很清楚。中央对滇军的态度，我会亲自出面，放100个心。
5: 唐世珍，你固然是个好说客，但是你没有投票权，2-1，你输了。
6: 你们知道我前些日子去了重庆，黄主任的手谕不是这么好拿的。

0: 宁乔，你不用太担心。此次张队长担下了全部的责任，就算会审庭会做出什么不利的宣判，也终将发回重庆终审。你放心，我父亲很赏识韩光中队，他不会停职任职的。
1: 李成伟，谢谢你。你不用谢我。
2: 这次我不只是为了救你，你越是纵容张启，张启总有一天会成为你最大的祸事。我只是想送你四个字：养虎遗患。
3: 报告，焦队长，几点？

昨日，日本海军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今日，美国、英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布告。日本军阀素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此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切作废。

0: 今天才醒劲儿。那这十年的仗不是打得不明不白的呀？
1: 现在终于算是宣战了。如果没有美利坚英吉利的宣战，是不是咱们这个政府就不敢对日本宣战呀？
0: 哎，这美利坚也宣战了，对张起那个案子会不会有些影响啊？
2: 哎，曾兄，你去哪儿啊？
3: 我去飞机炸不着我的地方。
2: 哎，你又跑啊？
3: 跑什么跑？我这是转移。
2: 好好好，你转移吧。
4: 哎，你小心点儿。

0: 张琪，居委会判决结果下来了。
1: 我父亲跟我说，美国志愿队将会改组，我方战斗人员组成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各一大队，并入美国第23驱逐机大队，受美方指挥。美国会在3个月内提供298架战机，也就是说，我们有飞机，也有飞行员了。
2: 你说，不再需要航空中队，不再需要队长了，是吗？
1: 念乔，有一位大人物的座机需要位副机长，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0: 查展编独立中队韩光中队长张启，虽屡有破敌，建有军功，但个性狂妄乖张，军律不整，且同情共党，立场不稳，不适合继续留在空中作战部队。自即日起，保留军籍，取消军衔及职务，转入本校机械科，继续接受内部政训审查。韩光中队各队员并入其他大队，现役霍克三战机逐批退役。我会马上调离你，离开昆明，远离陆子仪。我告诉你一句话，他查你，你就查他。他这个人也不干净，一查就会倒。如果你查到证据告诉我，我绝不会放过他。
3: 是，张启遵令。教育长，张启追随教育长七载，下次见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走了，教长。

0: 对不起啊，总让你替我担心。别那么说，这不是你的错。
1: 伤还没有好完全，天气还这么潮湿，这一次能不能让我陪你去？我会洗衣做饭，我可以照顾你的。
2: 只要我还在，所有的家务都只能我来做了。我要我的海棠，永远是那个快乐的、会发自由宣言的小姑娘。

0: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 十万青年十万军。
2: 同学们，复华大学自北平南迁以来，一直以治学为己任，当下战火虽残酷，仍不可放弃治学啊，以此才能实现战后民族复兴之大任。重庆政府不可以眼前战事令学生成为炮灰，如此做法可曾考虑国家之未来？
3: 这次鼓励学生参军是校方自己提出来，那仗都打成这样，他们要是不上战场，那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了。
4: 你，同学们，重庆政府热衷内战，因此学校这次推荐大家去的是阿尔法部队进驻缅甸作战，或是参加同一团，随同美国航空队做随军翻译，同为参军，其结果怕是不同。
2: 同学们，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们还年轻，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读书，当以学业为重啊。
5: 好了好了好了，
6: 只要是打侵略者我就去。
5: 你
6: 老师，我报名。
7: 我也报名。
8: 我也报名。
9: 冷静，
10: 我姓林。
2: 同学，同学们要冷静啊。同学们，
11: 我报名。我也报
12: 名。谭荣，你可得想好了，你都这岁数了去参加青年军。
13: 师兄，我都不嫌你岁数大，你还嫌我年纪老了？
12: 有没有说嫌你年纪大？我只是说呀，你这个想法过于鲁莽了。
13: 师兄，你怎么跟重庆政府一样，骨气不足，泄气有余啊？我们一路打败仗，依我看，就是因为政府腐败，部队不堪一击。现在盟国的先进武器我们也有了，我坚信只要像我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前线的战斗中去，我们的部队就有可能发生改变，我们的战况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啊。
12: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你的专长是在教书啊，他不在打仗，对不对？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13: 的确，我是个教书匠，但我必须为保卫祖国尽一份力。

0: 老同学，
1: 哎，
0: 花来了。
1: 你又送花来了？
0: 嗯。
1: 哎呀，今天这花真好看。对了，你哪天走啊？
0: 明天走。
1: 这么着急？
0: 嗯。
1: 等一下。

0: 上次看你那只钢笔漏水，给你准备了一只。
1: 太好了，我正说要去买只新的呢，谢谢。
0: 老陈，以前每周都是你给我送花，明天你要上战场了，这束花送给你。
1: 谢谢。
0: 今日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战场上，你多保重。
1: 老同学，我对你的情感和对祖国的情感是一样的，无所求，只字不语。我给你敬个礼吧。再见了。
0: 再见。

张富贵儿，李进，李进。

0: 别动。
1: 哎，张起，太好了。哎，我那有一个笔记本，你帮我带给康先生啊。
0: 千万别动，你踩错发雷了。保持脚步的压力。我让你动，你立刻把脚从鞋子里抽出来。
1: 那怎么行啊？你怎么办啊？这个压力变了。

0: 这个会炸的，我数到三你就抽，一、二、三，把皮带脱下来。哦。
1: 皮带，
0: 用刀把地雷旁边土给掏出来。
1: 好。

现在我需要你用皮带缓慢地穿过地雷，一定要慢。

0: 我们穿过去之后，用皮带给地雷施加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一定要足够大，少一分，地雷都会炸。能不能做到？
1: 能，我能。

别着急，我好了，你下命令吧。我数到三，我们一起放手。好，好，一。 三。

0: 没想到你这个飞行员还懂拆地雷啊！我现在已经不是飞行员了，是机械师，修了快3年飞机了，所以手脚还算灵活。而且以前我专门研究过速发雷。
1: 你怎么来滇西了？
0: 说来话长了。哦，对了，您身上有奎宁吗？
1: 怎么了？是病了，还是上次的伤没好？
0: 不是我用，是别人。

0: 父亲，父亲，
1: 这是疟疾吧？我也没有怪您，这病可不好治啊！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一个月前，
2: 来。被驼峰路线还是能分点好东西的。
0: 还飞吗？
2: 不飞了，我已经申请调回中美混合大队，今后啊咱们俩用得在一起了。
0: 那你的座机我来负责，
2: 靠你了。对了，我们已经拿下了巴莫，中英航线夺回来指日可待了。现在最关键的是盟友，一旦拿下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便能接通，中印输油管便能通油，作战燃油我们以后再也不缺了。
0: 想当年黎中尉让你给大人物当副机长，
3: 你不愿意，反倒是去飞了三年生死驼峰，

0: 左上已经批准建立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我接到命令过来和你会合。虽国军欲向桂大溃败，丢失了140多座城市，其做空军基地，然莱特湾海战日本大溃败，丧失了作战能力，后方滇缅印战场，我军反攻，效果颇丰。 所以我们现阶段任务就是协助国军燃油工程，保障空中力量，夺回制空权。
1: 说起燃油，上个月只将一架 P-51-2253返航途中发生燃爆，击毁阵亡。三年来，加上428空战，这是第25起。 我检查了油箱残骸，发现防爆机是美国Cox公司生产的，性能很稳定。但是为什么还会发生燃爆？究竟是防爆剂的问题，还是燃油本身的问题？我做了调查，发现这25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同点：所用的燃油都是从一家叫做长荣的贸易公司从缅甸静安油田进口的。
2: 又是静安。
1: 他们用低价的低辛烷制燃油冒充高价高辛烷制燃油，赚取巨额的差价。如果是真的，那即使防爆剂没有问题，咱们的战机也可能会发生燃爆的危险。
2: 所以你的意思，并不是我爹算错。
1: 对，我反复计算过，先生不可能算错。我现在还没有查到。 静安油田的所有权登记，但是我查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这家长荣商贸的总经理叫陆兆明，这个人是陆子怡堂弟。
2: 陆子怡，又是他，你有什么想法？
1: 长荣商贸今年6月解散了，国内最后一家油库也发生了爆炸，我没拿到样本，我怀疑。 这家长荣商贸换了一个壳，继续给咱们的战机提供燃油。如果是这样，那像西山号、还有2253这样的事故，还会发生。
0: 如果真是陆子怡捣的鬼，那么就要取回燃油样本进行分析，得去一趟静安。我本来要飞红石，我明天补一份申请，我们一起去静安，明天就走。

我们坠机前是在野芒山头顶，百里野芒山，千里乱坟岗，磁场这么混乱，果然名不虚传。

0: 又回到老位置了。哎，这丸子比 P40 够大。
1: 走了。

0: 好点了吗？这是恶性疟疾，这病我知道，还会复发的。咱们在哪儿啊？啊，对了，我包呢，
1: 在这儿，给先生的资料，
0: 保护好他。你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再出发。
1: 好。

0: 増年鏡中国から操縦士
1: あそこだ殺すな

0: 队长，我墙里应该还有一颗子弹，把它给我。
1: 没想到你还清醒。
0: 给我，把它给我，给我，把枪给我。中国无被复制空间，
1: 还没到最后一刻，怎么能轻言牺牲呢？
2: 我要走进三个孙子。
0: 张卢同志，
2: 我不愿意给他。
0: 张卢同志，
3: 你过来，走。
0: 张卢同志，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我现在以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带着资料离开。啊！
1: 不合理的命令，我什么时候听过？
0: 队长，
3: 队长，队长！
0: 那这样，这样，我没有纪念币，你要是输了，马上，马上离开，行吗？啊！
4: 要是不走的话，我立刻开枪。
5: 报告。
6: 老规矩，我们都是军人，愿赌服输。
1: 好，我跟你赌一把。
0: 好。这是二哥的纪念币，你帮不了我，用我的。今天白日，航空救国，选一个。
1: 好吧，
0: 好，
1: 我选。没得选。
2: 我走进三个四。
7: 林桥，没事了。
0: 死不了，队长。一颗真香。

0: 是我不听命令。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二哥活着带回去。你觉得二哥现在能看见咱们吗？
1: 能。我还没问你呢，后来你是怎么回千英的？
2: 面桥哥哥，你喜不喜欢我？
3: 我喜欢的。
2: 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
0: 千英，其实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答案。如果我们能活着走出野蒙山，我一定会告诉他的。
1: 是啊，如果能活着回去，

这可怕的时间呐，他们在我的记忆里还都是一群可爱的小孩子。真希望战争早点过去，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孽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新兴的林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生。

这是滇西战役的少年兵，仅嵩山一役就死了7000人，最小的才9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蜜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再次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0: 这么烫啊。
1: 哎，有人。
2: 前辈，我们是第30师88团的，对面是哪个部队的？
3: 芷江空军基地。
4: 空军基地，
5: 自己人，走。新38师一员训练团的。
6: 这是我们郑连长。
7: 怎么，见到长官都不敬礼了吗？
2: 长官好，
8: 长官好，
2: 长官好。
8: 哎，你们团不是在攻打盲友吗？怎么样，打下来了吗？
9: 你看我们的样子，像是打下来了吗？
6: 我们被日军56师团伏击了，300个兄弟，就剩几十个了，跟大队也走散了，进了这天杀的野芒山。
9: 野芒野芒，这天也芒，这地也芒。听说当年杜将军9000人马陷落此处，最后也就3000人马走了出去。
6: 呸呸呸，咱们哪能走不出去？你们那边有路吗？
10: 你说日军还在往草堂方向打，虽然阵地战推进得很慢，可是一旦草堂失守，日军56师团就会从红石方向增援盲友，那个时候咱们就变成腹背受敌了。
6: 小日本都清楚得很，盲友一失，他们在滇西就彻底完蛋，肯定拼着命去防守。咱们想要拿下这盲友，指不定要拿多少条命去换。
10: 所以必须切断到盲友的公路，让日军无法增援。
6: 你修飞机的怎么会想这么多？那你想想，咱们怎么从这野芒山走出去吧。兄弟，我看你是个聪明人，我跟你说句实话，你那长官啊，怕是活不成了，你带着他一辈子也别想走出这野芒山。
2: 都有了，原地休息。
0: 歇会儿，慢点，慢点，慢点。
10: 你还好吧？我帮你打点水降温。
0: 小心点。

0: 姚继荣，你冷静点儿。
1: 来呀，你们一起上，要死一起死。
0: 姚继荣，把刀放下。
1: 我不是姚继荣，你们嫌我累赘要我死，行，但死也得死个明白。我是王君言。

0: 你怎么得罪这位王兄弟了啊？你一路上抬着他，给他水，给他粮食，还不够仗义吗？啊！把刀放下，啊！有话好好说。
1: 对，都是一场误会。
2: 来呀，与子同袍啊，那就一起死。
3: 等一下，
2: 你们三个有多远滚多远。
1: 他们都是你战友，一路上抬了你走了这么远，你现在要他们死，
2: 请问问他们，问他想干什么？如果不是刚好我醒过来，这里已经吃了一枪了，你怎么不让他们打我这里啊？啊，是不敢，是不敢看我的眼睛吗？
0: 他是从嵩山战役下来的，那场打得惨，他脑子坏了。
2: 他们想打我这儿，以后别人看见我的尸首会怎么想？逃兵！我是一个忘记爹娘姓什么的逃兵。你们不管是吧？那就一起死！
4: 等等，富华中文系三一级王君岩，我是陈老师，我是陈代荣，我教过你，你记不记得《红楼梦》里的哲学与现实？你记不记得呀？
2: 陈先生，陈先生，
4: 君岩，把手榴弹收起来吧，有什么委屈跟老师说好吗？
2: 啊，陈先生，你跟他们两个赶快走吧，我也不想活了。我不是王俊彦，我是饶继荣。你给我的父母带句话，就说儿子不孝。
5: 为什么改名字？
2: 我是自愿从军的，一入军花名册上登记的就是饶继荣。一开始我还以为弄错了，到后来才知道我们几个都是被兵头拿去顶有钱人家子弟的从军令。我们88团的有1/3都是这样。
5: 可你如果在这儿死了，你的爹娘永远都不知道你因何而死，也永远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逃兵。你愿意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吗？
3: 你把他交给我，我带他走，咱们相安无事。
0: 跟着他走，你跟着你们老师走。
5: 富华物理系17级，张琪。
6: 我是富华大学中文系19级，曾念乔。
4: 他们都是你的学长，相信了吧？
7: 我没知识，没文化，不识字。我知道你娶了我，也许你觉得憋屈，平时你也不爱跟我说话，哪怕说个话也没个好声好气儿的。可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如果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完整的家。
8: 咱们家缺了谁都不成。阿珏，你才是咱们家的主心骨。来，吃面。
7: 我不吃。
8: 我肯定煮熟了。
7: 老孟，你一定有大事。

0: 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别激动，啊，千万不能让海棠知道。张琪跟念乔让日本人给抓了。
1: 什么？
0: 哎呀，小点声儿。他们现在是安全的，日本人啊，派人过来送信儿，让林教授过去跟他们谈判。咱还不知道林文远那个人吗？他这个人一辈子没弯过腰说过软话，如果他去谈判的话，那三个人全交代在那儿了。
1: 那你的意思是你想去，你去就能解决了？
0: 是这样，海棠等了张琪3年，如果张琪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们海棠怎么办呀？还有啊，现在曾教授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宁乔出个事儿，今后跟曾教授见面，我怎么跟曾教授交代呀？最主要是那个林文月，啊，现在那个音带立法考那个学术研究啊，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能完成了。他是国宝，我不能让他出任何差错。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我跟你说，
1: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不希望你去。你是咱家的顶梁柱，要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家就散了呀。
0: 散不了，散不了。你是最识大体的，这个事儿，我现在这个时候只有我去是最合适的。哎呀，这么多年出了大大小小那么多事儿，每次不是都全身而退，安安全全的度过去，是不是？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把他们平平安安、毫发无损的给带回来。
1: 我不相信。
0: 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不信。可是。可是我要你安安全全的和孩子们一起回家来。
0: 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的，肯定会的啊！会的，会的，相信我，相信我啊！

0: 你瞧，
1: 我歇一会儿，歇一下。

0: 军岩的伤口都快烂了，没粮没药，再走不出去，就真的完了。这几天没什么太阳，观测不到北极星的位置，但昨天晚上我观测到先后星座，可以反推北极星的位置。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迟早可以走出夜幕山。
1: 我就怕，您将会军岩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0: 千万要动静，看着他们，我过去看看。
2: 好，小心啊！

0: 看到那个书包了吗？应该是第一次远征军留下来的，咱们利用它打个伏击战。我反对。日军的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他们全都有枪，我们只有两条枪，还有我们两个残兵，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觉得最好的方案。
1: 君の進める文化侵攻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 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
1: 我被人举报了。
2: 什么？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1: 啊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
2: 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
0: 你跟我有的比吗？
2: 你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哼！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2: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 我就想搞死他！
2: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2: 我要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了，
1: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什么呀，出来，什么跑，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1: 站长，拉车。
2: 拿什么？
1: 拿啥子？你晓得？
2: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1: 姚冰冰，你那仓库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0: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1: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4: 姚冰冰动枪了？
0: 不出我所料。
4: 伤得没得？
3: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0: 这事儿我得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2: 错了哥，
5: 回去。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李主任，李主任，
2: 嗯，
1: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别忙，林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啊，瑶瑶，那你先。
3: 师傅，那我先出去等你了。
2: 瑶的，
1: 嗯。哎，坐坐坐坐。哎哎，提前祝贺啊。
2: 嗯，
1: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
2: 哎，
1: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1: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着您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
0: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2: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

0: 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呀，
1: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0: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2: 您这次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0: 啊，马上走。
2: 您一个人？
0: 对啊。
2: 我陪您去吧。
0: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3: 他一个人噻，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2: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现在哪？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1: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3: 崔丽珍太配合了。
1: 林斌，林斌。
5: 刘科长，怎么了？
2: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5: 我妈怎么了？
2: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5: 李超在哪儿呢？
2: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6: 李超，
5: 为什么让我下岗？
6: 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7: 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她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6: 你怎么行？你有事得打死你！
3: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想冲凉鞋。
2: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那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1: 没事，
2: 没事，
1: 没事。

就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边边人赃并获。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
1: 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
2: 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内裤。 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3: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2: 我听说，光你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 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4: 跟那个管教杜向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5: 哎，哎，哎呦，干嘛呢？
2: 而曾志总之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 没想到。

0: 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刘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青松林身体不好。
1: 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0: 不用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哦，上次啊，
1: 您阑尾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
0: 进屋说吧。
1: 哎。

0: 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嘞。
1: 好，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0: 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您再干两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永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我思想不好对付。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永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 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嘞，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素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我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什么我门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已经好了，
1: 慢走，再来哈。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还在办，赶紧走。
2: 走，快点。
1: 我跟你说过几次，
0: 你赶紧走了。
1: 快点，手机走啊。
0: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
1: 说了你不听，
0: 你不听，老是说。
1: 冲过嘛，有味。你是我们冤枉你说。
0: 不是这个意思，大哥，我今天都有客人，我今天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1: 不
0: 来，
1: 不动，
0: 不说多久，我过去好认真。

这棵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190年的历史。当年种下这棵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12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功名，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官路部村的家中。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地昏睡，时断时续的抑郁，直到40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健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的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复试。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事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静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的书堆中，他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9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静芳非常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里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查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莲所雇佣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刻板的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公元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受官府禁止，传教士们不顾清朝官府的禁令，冒险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向过往的生员散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府试，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

0: 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七年之后，在表兄李静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这本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十九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这个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这个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养和日常的休闲而获得这个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倒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
0: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当地的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静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4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施洗的基督徒离开了官路部村，开始了他们既虔诚又别有情怀的传教事业。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的还有40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清廷绿营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启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汉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作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最终成为剿灭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公元1853年2月10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南京，六朝古都，繁华圣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的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城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采用掘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拥入南京。3月29日，洪秀全乘坐由36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改称天津。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津的防御屏障。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

地区，主要是南京城，推行了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便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

0: 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管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太平天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来自《礼记》中的这个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许多这种，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着，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这个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这个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这种完美社会。这样的这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这个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0: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接连的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龙殿、后林苑三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兴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赋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匀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首领内部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分裂是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1: 实际上早在这个1850年4月，洪秀全就在这个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寨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这个革命

0: 力量还不成熟，加上这个冯云山由于偶然的这个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蔽在这个一个姓中胡以晃的家里，避疾。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了这个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这个降头的仪式，宣称自己是这个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这个洪秀全之上的。那么加上他在这个率领这个太平军两次打破这个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他的出色的这个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 定都南京之后，天王和东王之间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9月1日，接到洪秀全秦王密诏的韦昌辉率3000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20000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有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津。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3个月后将其诛杀。这一场内讧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从全盛而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天津事变让洪秀全感到了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20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扩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4月，洪秀全封他堂弟洪仁干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干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津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竟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部分。1856年到1860年4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即一度超过10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0: 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缉全局着拟章程6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昼夜之患。 排在第三。

0: 位的是俄罗斯，叫做支体制化。洪秀全领导这太平天国的这个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这个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这个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害。所以呢，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人民起义上面。
1: 公元1861年9月12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津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6月1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津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进行杀戮。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14年、征战18省、攻克600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屠杀时这样写道：3日之间，毕贼共10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激烈的对内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这棵洪秀全12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10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2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已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也让大清皇帝尊严尽失。生存还是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现实的问题。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正面对撞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岌岌可危的天朝威仪如何能够继续，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艰难地展开了。这场被后世史家称为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在清朝皇帝充满疑虑的鼓励中，在洋务派重臣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富国强兵成为这场历时30多年的国家自强运动的口号。这场被动的自强尽管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却因为随后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促使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展开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0: 机带了，电视一来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是啊，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更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今天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这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你带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没事吧？
2: 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

0: 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同志。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宇宙护卫队，
1: 有人报警，是大力甲虫大脚。
2: 大脚，有什么危险吗？
3: 风暴，接受我的挑战吧，比比谁的力气更大。
4: 你没遇到危险吗？
3: 哈哈哈！哎，我的力气这么大，怎么可能遇到危险？嘿，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2: 抱歉，我不能接受你的挑战。希望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再报警。再见。
3: 哎，等一下，
4: 为什么一定要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报警呢？
5: 今天这冰雹机真不错啊。
6: 当然，冰雹机可以把吸入的水蒸气急速降温，喷出冰雹。有了这个，咱们就可以赶走居民，占领这片果园了。
5: 好，我要到高处打得更远一些。
3: 啊，是霹雳。我感觉我现在很危险，我要呼叫宇宙护卫队。
7: 闪电流星，你们就不要为难风暴了。
8: 风暴，你真不敢接受大脚的挑战啊！我看风暴是不想打击大脚，风暴连我们都举不起来，大脚是举起了那么大的岩石。你看。

0: 举起来了，还把我们放下了。
1: 二三，
2: 有任务。
3: 我只是替大家呼叫宇宙护卫队，霹雳用冰雹机让果园下起了巨大的冰雹。嘿，这下风暴可以过来跟我比试了吧。
4: 大脚，我是不会应战的，但是我们会马上赶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苹果园。
4: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6: 风暴力量，
7: 闪电

0: 是相对大脚比较巨大吧。
1: 哎，冯豹，和我比一下吧，看看谁能举起比自己体重更大的物体。
2: 大脚，我要先找到霹雳，解决冰雹的问题。哎啊，又来了！哇，
3: 这片果园被我占领了，全都给我走开，
2: 不能让他得逞。闪电，你和我一起去对付霹雳。彩虹流星，你们把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是。大脚，你和我们一起。啊，
5: 人呢？
2: 风暴，
1: 风暴，怎么才能接受我的挑战？
2: 大脚，请你到安全的地方躲一下。
6: 风暴，霹雳就在前面，
2: 加快。
7: 等等我，
3: 还有谁敢留在这里？我把你们统统赶走。
6: 还有我，
3: 闪电。
2: 还有我，我是不会让你占领地球的。
8: 还有我。
3: 谁在哪？
8: 在下面。
3: 你是谁啊？
8: 我是
1: 我是风暴最强大的对手，大自然里相对力量最大的大力甲虫大脚。
3: 好了好了，怎么那么多大，让你们尝尝冰雹鸡的厉害。别想跑。
1: 一举不凡，我可以举两块比自己身体还大的。
2: 大脚，我知道你可以举起比自身重850倍的东西，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你比。闪电拿着，主动进攻。
1: 掰木板吗？嘿，我可以掰成4块。
3: 别以为拿块木板挡住我就打不到你们，看你们怎么应付更多的冰雹。
2: 变多了，小心！
8: 哇！
9: 大脚，能不能换个方向啊？
8: 不好意思啊，我换个方向啊。呀！
1: 我弄倒个更重的。
3: 这次

0: 看你往哪儿躲。
1: 这下霹雳要生气了，你们完蛋了。
2: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冰雹击
1: 风暴，刚才我推的桶更大更沉。
2: 哇，好大
1: 啊。没错，我的力气是很大。
2: 我是说那个冰雹好大。嘿嘿嘿，
0: 尝尝这个。风暴力量，
1: 哇，
0: 再来一个。
3: 我也试试，
1: 大家
3: 大脚力量。
4: 大脚风暴力量，大脚
5: 鹏鹏，谢谢你救了我。
4: 不用谢，其实我每天努力训练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比试，而是为了保护大家。
1: 啊，保护大家。
3: 风暴，我输了，这次算你啊。
4: 都说了不是比试了。
2: 风暴小心。小鱼，保护大家。
0: 来的正好，让你们尝尝冰雹击最大功率的厉害。
2: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居然无法罩住冰雹。
3: 那是因为发射的冰雹表面特殊处理过。
0: 尝尝这个更大的风暴力量。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4: 不行，冰雹太大了，力量快耗尽了。
2: 风暴小心。
4: 走吧。嘿嘿嘿，大脚。
3: 风暴，小雨点吸收了我力气大的能力，让我来帮你对付霸王龙号。
4: 有了，大脚，这冰雹是抛物线发射，你把我扔到霹雳上方，这样拦截更省力。
3: 明白。风暴，我们上。
4: 好。
3: 风暴加油。
4: 霹雳，我在这儿。
0: 在哪儿都一样。
4: 风暴力量。耶哈。
0: 想打到我没那么容易。等等，你想干什么？不要。
3: 啊，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对不起风暴，我以后再不找你比试了。
3: 太好了，大脚，你也不要气馁，你的力气确实很大。我输给风暴了，所以我下一个要挑战的是闪电和流星。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

0: 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十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练章亲，掌心的老茧是无声的教材。我县举办2026年首席网络安全官培训会。中秋临近，我县月饼市场逐步升温。在云和中学篮球馆的日常训练场上，云和队队长、体育教师练章。

0: 张鑫正带着队员备战这 BA 城市争霸赛，掌心层层叠叠的老茧，藏着他10年育人与逐梦篮球的全部故事。我们见到练张鑫时，他正在云和中学的篮球馆和云和队的队员们一起训练。这周六，他们将与嘉兴队进行这 BA 城市争霸赛的首场比赛。今年28岁的练张鑫，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开始打篮球。 手心里有层层的老茧，是他的学生告诉我们的。
1: 日复一日的训练，然后累积起来的。就看着这个茧，好像只有一层。但其实你把它扒开，这里面是有好多层茧，就跟之前的美好，然后练了，然后它又累加上去。
2: 其实也算一种，就是别样奖章一样的嘛，
1: 就是对那个努力训练的一种那个记录，对，一种特殊的奖章。这些老茧，不光是他的奖章。
3: 也是他在校篮球队里面对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性格活泼的学生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素材。先帮他们打服，体育生一般就是都会有这种就是慕强嘛，对，觉得哦他确实比我厉害，那他说的东西应该都是对的，我就听他的，我听教练的，让大家知道啊我的能力确实是比你厉害，在这一方面的技能，然后我再通过日常潜移默化的，然后再去。 改变他其他的，包括生活上面的一些陋习啊，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坏习惯。我通过这一项技能，然后再慢慢带动其他东西，然后再去改变他。
0: 先做人，再做事。
1: 练张鑫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起好步。而面对云和中职校篮球队，10年没有取得过亮眼的成绩，也一直是他2020年入职后的心结。
3: 因为云和人口比较少嘛，我们学校拿冠军是2013年的事情了，市里中职组的冠军。就我2020年刚去职高的时候，有一届带了3年，天天就是早上基本上6点钟6点半训练，然后傍晚可能我们从放学下午4、5点钟可能我们练到7、8点钟，有的时候甚至晚上会加练。那里有段时间磨了3年，然后正好23年拿了丽水市中职组的冠军，就是。
1: 陪他们吃，陪他们练，就基本上大多数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就跟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什么老师啊、学生，其实到最后就是亦师亦友那种感觉。
4: 亦师亦友，如今也被学生们定位为自己和练张鑫的关系。怕他，但是也佩服他，喜欢他。每次他跟我说哪里不好的时候，他会单独跟我讲，我就会去思考。
0: 等我下次再打比赛，打这种训练赛的时候，然后他会场上，鼓励你说好球。
3: 他在球场上面是特别那种严格的，但是在场下他其实是特别温暖的，感觉就更像是一个大哥哥来带我们一起练一样。做人踏实，做事踏实，
0: 练张鑫就是凭着这股实干的韧劲儿，在这 BA 的赛场上带领云和队从不被看好的弱队，成为丽水王。如今。 面对省赛地组的强敌，练张鑫心态平和。他希望通过每一次硬仗，向学生们传递不畏强敌、拼尽全力的拼搏精神。记者雷宪飞报道。9月16日，我县举办2026年首席网络安全官培训会，来自全县近7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首席网络安全官参加培训。专家们以图文并茂和理论结合实例的方式。 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首席网络安全观职责定位、典型案例解读等内容开展授课，结合近年各地发生的真实安全事件，深入剖析了当前网络安全威胁的常见形式与防范策略，为参训人员应对前沿挑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9月14日至20日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县紧扣本届宣传周主题。 同步开展系列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此次培训会正是宣传周系列重点活动之一。通过面向各单位安全负责人开展专题授课，既夯实了参训人员的理论基础，又补齐实操短板，帮助首席网络安全官明晰自身岗位责任，提升风险研判、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县网络安全工作责任落地、关口前移。 守好全县网络与数据安全阵地。记者雷倩报道。随着中秋佳节临近，近日，我县多家糕点店、蛋糕店纷纷推出各式月饼，为市民带来新一年的味觉盛宴。记者走进多家店铺，以第一视角。 探访今年

0: 月饼市场的亮点与趋势。在县城农贸市场的一家传统糕点店内，琳琅满目的月饼礼盒与散装月饼已经提前上架。苏式月饼涵盖鲜肉干菜、芝麻蛋黄、黑芝麻等经典口味，广式月饼则包括五仁、水果等传统风味。此外，还有多种独立包装的月饼，方便顾客随手选购。前台顾客络绎不绝，后厨师傅们也忙得热火朝天，揉面、包馅、整形、烘烤。在一连串的娴熟操作下，一个个造型饱满、香味浓郁的月饼迅速成型。节日的暖意与手做的温度也随之扑面而来。糕点店店长吴素云介绍，这段时间，他们早上七点就会推出第一炉月饼，而到了中秋前后，更是需要加班加点，每天持续制作和销售近18个小时。
1: 最受欢迎的还是鲜肉干菜月饼吧。鲜肉干菜月饼们，好像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年纪大的人也好，减肥的人也好，都是喜欢这个鲜肉干菜月饼，非常受欢迎。那个年纪大的人们还想吃那个黑芝麻，因为黑芝麻月饼比较传统嘛。
0: 此外，在县城万家汇超市进门就可以看到花好月圆月饼售卖专区，有礼盒装柜台、散装柜台及特色大酥饼柜台。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不管是盒装还是散装月饼，品类都比去年丰富。目前超市里有几十种礼盒装以及十多种散装月饼供大家选购，芝麻口味更是受大家青睐。无论是坚守传统工艺的老字号，还是拥抱新需求的创新品牌，都在用一枚枚月饼传递团圆与美好的祝福。中秋将至，这份舌尖上的味道也将带着浓浓的祝福传递到千家万户，让节日的团圆氛围愈发温馨浓厚。记者梅明义报道。日前，县实验小学开展2026年秋季法治第一课网络安全主题活动，邀请学校法治副校长张永波为二年级学子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网络安全法治课讲座，摒弃枯燥的法条灌输，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课堂伊始，张永波以热门游戏蛋仔派对互动提问，快速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他将网络比作多功能乐园，既可以娱乐学习，也暗藏诸多安全陷阱，引导学生辩证认识网络的利与弊。结合小学生上网特点，张永波聚焦游戏诈骗、信息泄露等高频风险，拆解不法分子利用免费领绝版皮肤、游戏彩蛋福利等噱头，通过陌生链接、弹窗广告、未知二维码诱导学生泄露隐私、盲目充值的诈骗套路。同时，他还梳理了青少年上网常见的四大风险，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告诫学生切勿私自使用家长手机游戏充值、网络打赏，遇到不良网络信息需及时退出并告知家长、老师，杜绝浏览和传播不良内容。
2: 网络世界虽然有趣，但也藏着陷阱，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让坏人有机可乘。
0: 此次活动不仅帮助学生清晰认清网络风险，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更切实提升了未成年人自我防护能力。记者梅明义通讯员李安妮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树繁花。读懂云和的秋天，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云量不多，阳光在线，午后城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2度出头，午间体感偏热。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5天我县总体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弱冷空气影响，周末会有些短时阵雨穿插，雨量总体不大，但还是建议大家出门最好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波动不大，总体在21到32度之间，午间微热，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需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衣着，谨防着凉感冒。近期降水偏少，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5级，林区务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2到32度。锦水滩多云，21到33度。石塘多云，20到32度。重头多云，19到30度。赤石多云，21到33度。安溪多云，19到31度。雾溪多云，20到30度。朱村多云，19到32度。旁听多云，19到30度。张家地多云，16到27度。大湾多云，16到27度。黄家车多云，16到27度。沙铺多云，16到28度。苏坑梨园多云，20到30度。云和梯田多云，20到28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1到33度。

适时景区多云，21到33度。小镇景区多云，20到32度。府二岩景区多云，20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食美名扬，酸甜苦辣样样全，合理膳食先减盐，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每天不超五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点。
0: 食盐

0: 啊，特意帮我们准备了一下，这个还不好捞。
1: 对，不好，就现场白天它不进笼，不好捞。
0: 什么原因呢？不好捞的原因？
1: 它就是一个习性问题。
0: 什么习性？它这个是？
1: 它这个是夜行，它是每天这个晚上才出来觅食，白天它是不动的。
0: 哦，夜行性动物。
1: 对，夜行性动物。所以说，
2: 高赛是临平的重养殖户，这200亩晚稻当中都套养着蓝色小龙虾。因为现在温度低下去了，蓝色龙虾都藏到了角角落落。为了让记者目睹蓝龙虾的真容，昨天晚上放了地笼，今早凌晨4-5点抓起来的。
0: 这个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学名叫红螯螯虾。我们这个蓝龙虾是应该说网络名吧？
0: 为什么叫蓝龙虾呢？哦，
1: 因为它那个
0: 有点蓝色，
1: 它钳对它的钳子，水质越好，它的这个颜色越蓝。
0: 哦
1: 啊，
0: 活力很强，还在扑腾。
1: 对，
3: 咬了嘴，这我先放了。这么厉害嘞、
0: 哦、这你被咬过吗？
1: 咬的
3: 你咬过吗？那跟你玩一玩就被咬了嘞。
0: 我看这钳子好像比一般的红的龙虾要、哎、
3: 要
0: 常见的龙虾要狠。
1: 对对，你可以看到它钳子上面是都刺、哎
3: 都
1: 所以说它的抓力和这个破坏力有点比较强。
0: 那这些已经是养了几个月的了？
1: 这是我们是8月初投放的苗
0: 啊、
1: 嗯、然后现在是已经是2.5个月了。
2: 蓝龙虾原产地在澳大利亚，几年前就已经实现了本土化，开始在宁波等地大量养殖。它的学名为红螯螯虾，是一种淡水虾，每只重量在1至2两左右。

0: 蓝色的是因为虾青素含量特别高，除了个头大、肉质接近波士顿龙虾之外，成熟后会呈现绚丽的青蓝色，所以被称为蓝龙虾。
1: 这个跟手掌一对比，它的这个虾头跟虾身的部分可以达到接近1:1的程度。
2: 对，
1: 跟小龙虾比，好像比它这个尾部更粗壮一些。
2: 对，小龙虾是正常情况下是头大，尾巴小，它最起码是这个头六尾四。
0: 高赛说，今年第一年养，八月初和八月中旬分别拿了2次苗，因为今年高温天太厉害了，为了保险，他拿的苗都比较大，是5到7公分的。200亩水稻田里，每亩按照1000尾投放，总共投放了20万尾。
2: 按照计划来看，今年是收了19000多斤，投入产出比的话，按照我们正常的估算啊，投入成本在40%，然后收入的话在60%，按照我们今年的价格和销售，包括我们稻子收完之后，预计在1万块钱出头的一个这个亩产收入。
3: 这个蓝龙虾呢，是在我们临平，在我们杭州市啊，其实也是首次尝试了。其实是引进这个项目之前呢，在周边地区呢也去考察了一下，饲养哪些品种对农民第一个就是增收这块效益更好，所以呢，我们到他们宁波那边也去参观去考察了，因为他那边有个基地，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比较好，也就是首次给他引进来了。
0: 有了农业专家的引进，农户要想办法让这些蓝龙虾在杭州住的习惯。养殖户们发现，蓝龙虾对水质的要求是极高的，所以最先选择的区块两侧都通河流，而且河道经过无水供治之后水质不错，这样一来稻田里的水就活了起来。
4: 可能是公母
2: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公呢在这个红螯它都为什么叫红螯虾，就是因为它叫红螯才得名叫红螯虾然后你看这个它没有
3: 男的是
2: 没有就是
3: 男的
2: 母的是没有的那一般情况下它要成年了之后正常情况下都在1.5倍母的大概比如说这塘虾母的大概1-2公的基本上都大概1.5
3: 虾
0: 到了这个季节一般卖的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虾怕冷水温在15度以下就不再吃东西了
2: 如果连续的低温在15度以下它就会容易会冻死它这个虾是不能越冬的
3: 对
1: 它抗寒能力不强
2: 对抗寒能力不强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亚热带虾亚热带虾类它的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5度到30度之间它的长速是非常快的
3: 扔过来
5: 有塞
6: 还可以这个水比刚才的大
2: 对这个碎率很饱满而且上颗率很高
6: 下面还有点绿啊还有
2: 对还要一段时间因为它还在这个挂浆还在长因为是晚一点时间那个对稻子的产量还能再高一点
0: 6块1斤的大米60多元1斤的蓝龙虾水稻加蓝龙虾综合种养水稻中的各类昆虫和浮游物作为蓝龙虾的食物蓝龙虾的排泄物为水稻提供养分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稳粮增效稻鱼双赢高赛说不少地方有稻鳖供养稻鱼供养等等他们最后选择了这种虾是因为对比了很多发现这种虾的生长周期跟水稻最吻合
2: 这个澳洲淡水龙虾是最合适的因为它的生长周期和这个稻子的生长周期刚好也是十分吻合的这个虾我们这个虾是从最早可以在清明节前后这个投放虾苗投放虾苗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小环沟里边放了大概有300-400平方的一个区域把它围起来之后搭上一些这个我们叫温棚就是薄膜棚我们把小苗先在里面这个叫的我们叫标粗先繁育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实际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稻子育种就可以开始了这个繁育可以繁育到35天到40天到5月份5月份的时候刚好这个虾繁育到5公分左右3到5公分了那我们可以把它繁育的虾苗全部放开那这个时候实际我们又刚好开始稻子插秧
0: 水位打上去了被淹掉的虫子虫卵成了虾的食物等稻子成熟了虾也可以上市了
1: 割水稻的话岂不是很困难吗这个
2: 割水稻的话我们有下田稻专门是下田稻然后看到这个圆的这个水泥管放在这之后上面是覆盖的土这直接大型机器是可以进去收割的
0: 明年养殖户们计划养殖面积扩大到1000亩按1亩稻田投放虾苗约2000

0: 尾测算，到初塘时大约能收获到每亩100到120斤左右的成虾，比单纯种稻每亩可增加收入1500元左右。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

这是哪儿啊？坐下。他叫孙头头，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虽然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但是他并不是无根的浮萍。为了寻找他，这些年我师父花了很多的心血。 同时，也没有辜负他的家族跟祖上的嘱托，所以今天，在大家的见证下，孙头头终于认祖归宗。

这什么祖先啊？这么多一群人，把他挂在钉子里。孙头头是忠贞同门宗派江氏真派的传承人。他的母亲早年由于救人，过早就离世了，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家族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义。 虽然孙头头没有受过专业的中医训练，但是他的家世渊博，备则蒙羞。再加上我和诸位扶轻济弱，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孙头头一定会成为江氏真派的传人。孙头头和我的师父宋义仁是同辈。 所以，我还应该叫他一声师叔。那同样，他就是大家的师爷。那么现在，请大家来拜见师爷。头头，按辈分，你比我长，但是我接了忠贞的传承，所以你我。 应该是同仁。从今天以后，学中医你要向我来学习，所以你还要叫我一声师傅。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向你行大礼了。这是我的爱人宋玲兰，也是中医的同仁。她今天带领大家向你和你代表的江氏真派及你的家族对中医事业的贡献。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看看这个单烷基酯的生物柴油用在战机上效果会如何。
1: 父亲，那样就太好了。
0: 哎，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们呀，还不是因为你。
2: 我
0: 怎么了？
2: 这两个孩子因为觉得你冤屈，为了给你澄清，差点连命都丢了。
0: 疯了啊，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
2: 曾兄，
0: 嗯，
2: 曾兄，这两个孩子为了你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你还训他们？你要再这样，我可对你不客气了啊。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训他们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跟我回红石实验室，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3: 走。

0: 到了，就上车。你们，哎呀，孩子，你都这样了，
1: 注意到了吗？
0: 嗯，
1: 哎，父亲，
0: 嗯，
1: 那条路原来就有吗？
0: 那条路是前年修的，他们说是为了方便从南边往里运燃油，啊，那个地图上都找不着这条路。你俩上车吧，啊，上车吧。我说
2: 啊，
0: 你真的要去盲游啊？听说那边准备打一场大仗啊。
2: 我还军纪在身，3个月的老兵一名，自然得回前线。
0: 啊，什么老兵啊？
2: 这个小同袍跟我一个想法。
3: 嗯，是。金牌上的名字是假的，可我这个赴华的学生兵是真的。我和陈先生一起走。
0: 好啊，你多多保重吧，啊，多多保重，别让我见不着你啊。
2: 放心吧。
0: 好了，上车。
1: 陈先生，王军，保重。
3: 保重。

0: 味はあります。目の前ではなく、未来に対して。
1: 李峰，累不累？
2: 还好。
3: 前面就是你说的苗官上月，哎，你看那边，就是勘田农户的废院子，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就在那儿，很快就到了。
1: 行，来，兄弟，这个你拿着。
3: 哎，
1: 回去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来过这儿。
3: 明白，谢谢。
1: 哎，
4: 我呀，
1: 哎，李峰。
4: 你跟着向导一块回去吧，我自己进去。
1: 啊，这哪成啊？
4: 听话，如果三天之内我还没有回来的话，告诉你表姨，我那个家就麻烦他了。
1: 不是，姨父，姨父。

0: 孟先生，没想到你会来。林先生，这算是失约吗？
1: 孟某也没想到，只做学术研究，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康山先生，约个学术会面，不约在学院的图书馆，竟然约在这荒山古刹。林教授不算失约，复华大学所有的这些事都由我全权代表。
0: 孟先生，您来了我也很开心。孟先生，来，请坐。
2: 八嘎，搬起来。
0: 哎，安登君，来的都是客，何况是孟先生这样的学者呢？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喜欢您是个真实的人，不像很多中国文人那样虚伪脆弱。实话跟你说吧，我需要武丁奖，林文月的英代立法考研究也必须停下来，可这些您能帮我做到吗？
1: 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能够帮你做到，但前提是我要马上见着张琪和曾建强，并且你要向我保证让他们俩好好归队。
2: 你上次已经骗了我们一次了，在我这里你是一个失去信用的人，你拿什么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在这里讲挑衅？
0: 孟先生，你看连这个武妇都知道，我要的只是林文月、张启和曾念桥，在我的手里，您放心，他们一定很安全。
1: 你的意思，只有林教授可以换回他们俩是吗？我是复华大学的秘书长，国学院院长，在我手里有几十个像林文月教授那样的大学问家，还有无数的知识宝藏，你认为我不够分量？
0: 孟先生说笑了，够。若是孟先生能站出来指出林文月的英代立法考中错误观点，并交出武丁奖向大日本天皇效忠，与我携手向世界证明中国历史原本只有2000多年，所谓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朝全都是谎言，那孟先生太够了。
1: 冈山先生，我劝劝你们千万不要再沉迷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了，它永远只是个幻想。
3: 我们中华民族泱泱5000年的历史啊。

0: 是你的一派胡言就可以让他消失不见的。你自称是个学者，可你连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都没有啊。你也太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学者了，你以为就凭他啊误喳喳说几句荤话就可以把我吓着吗？不妨实话告诉你，我这次来如果带不走这两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1: 孟先生，您不应该这样自私呀，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呀。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考虑，你得为你的亲人考虑考虑吧。张琪、曾念娇、萧红恩可都是你的亲人呢，带上来。
2: 一芳，
0: 红恩，
2: 一芳，他们没伤害您吧？
3: 孟污染在你手上，就不用担心凌文月会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不放心，这事我来办。但是这个消极者我要带走，他对我还有用。
2: 对不起，一凤，真的对不起。
0: 红恩啊，人不怕犯错，怕的是知错了再错。还记得你小的时候背的最熟的那篇课文吗？
4: 小主编，走吧。
2: 自己。

0: 这就是新修的那条路啊。是，
1: 先前是绕到巴莫路远，现在走宛丁龙岭，五天就能到达昆明。
0: 楚座，刚刚过去那辆油罐车也是咱们的。如果中印输油管道畅通了，靖安的油就不好卖了，抓紧运油，能抢多少是多少，这条路一定要给我保住。
1: 楚座放心吧，地图上压根儿就没有这条路。

0: 白珍珠同志，我问你，组织交代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1: 大师之所在，便是中华文脉之所在。我的任务是保护好赴华大学的先生们，尤其是林教授、孟教授等人。珍珠同志，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党政法鬼部与日军对战，一路溃败。 这时日军向西深入，已经占领了贵州独山。后日军虽忌惮深入内地过远，不利作战，撤出了独山。但是是不是转而进攻昆明，不堪明了。所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严峻。组织要求我们尽快在西南农村建立起可靠的战斗基础，应对日军可能对云、桂川的进攻，以及未来国内的重大事变。

0: 我也通过我父亲白飞了解到一些国民党内部情况。因为美国人的介入，现在重庆政府提出与我党重新谈判，但很显然蒋对我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提案并没有太大的诚意。
1: 针对现在的国内战争局面来看，国民党军队战略策划失误，战术失败，导致在和日军的作战中节节败退，针对日军大幅南侵，我党的方针是国民党丢掉哪里我们就要夺回哪里。
0: 国民党丢掉哪里我们就要夺回哪里。
1: 对，现在滇缅边境呢，盟友反攻战马上就要展开了，组织上会派两位地下交通员和你一起执行任务。
2: 好，下来吧。哎呀，
3: 来来来来来，从这儿上来。哎呀，看看看看，
4: 你们看吧，这个是发动机的实验室。
5: 大帅，
4: 啊，好。怎么样？
5: 这就是孟伯伯给您建的飞行实验室啊？
4: 哎，你不要把功劳都归到这个孟中堂身上，
6: 那还有白督办出的钱。
4: 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的，而且它是建在地下，安全。
5: 先生，这是涡轮发动机
4: 啊。
5: 进气道、
7: 燃烧室、涡轮、尾喷管，这属于热机。它做工的原则是在高压下输入能量，低压下释放能量。
4: 是。
5: 哎，队长，那不是你之前写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吗？
4: 用上了。
8: 有没有可能再加一个加气燃烧室？
4: 你说什么？
8: 就加在涡轮跟尾喷管之间。要增加推力，就必须增加温度和增压比，这样就会消耗很多动能，油耗会大得吓人。不过这些年先生一直在琢磨这个，也一直在研究桐油。
5: 队长，你这些年也在寻思涡轮发动机的事儿，你当了三年机械师也是为了这个吧？哦，对了，父亲，这些是我这些年搜集的国外最新机型的资料，您看看有没有用。
6: 哦，这么多。
5: 是，还有这些是队长的，费了可大劲带过来的。
4: 哦，
8: 我想象中涡轮发动机的设计图，请先生再给我批一次卷。
4: 批什么卷？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演了半辈子的曾牧这个人啊，
6: 演不动了。
4: 以前还想着要恢复自己的名士，自从破山走了之后，我想明白了，姓什么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是中国物理的命，而且我还是物理学的斗士，只要能把这个涡轮发动机研究出来，我死而无憾。哼，
9: 父亲半生所愿就是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学术文章，能用自己的姓氏回韩伦城祭拜母亲和曾家。

0: 张琪啊，知道了我的身世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我冒名顶替很卑鄙啊？让你失望了吧？不说算了。
1: 我说，我失望您七六十讲台，岂是您如兄如父的学生，躲进大山里，看似思过，实则过上加过。无论您姓什么，学贯中西，半身育人的是您。我知道先生心中有父，西山好这回破山的，这些年先生必然已经算了无数遍，明知道自己没有算错，那更应该向那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去问责，来祭奠破山还有海伦城的亲人们。学生都没有泄气，先生怎么能退缩呢？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球。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练张心，掌心的老茧是无声的教材。我县举办2026年首席网络安全官培训会。中秋临近，我县月饼市场逐步升温。在云和中学篮球馆的日常训练场上，云和队队长、体育教师练张心正带着队员备战浙 BA 城市争霸赛。掌心层层叠叠的老茧，藏着他十年育人与逐梦篮球的全部故事。我们见到练张心时，他正在云和中学的篮球馆和云和队的队员们一起训练。这周六，他们将与嘉兴队进行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首场比赛。今年28岁的练张心，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开始打篮球，手心里有层层的老茧，是他的学生告诉我们的。
1: 日复一日的训练，然后累积起来的，就看着这个茧好像只有一层，但其实你把它扒开，这里面是有好多层茧，就可能之前没好，然后练了，然后它又累加上去。其实也算一种就是别样奖章一样的嘛，就是对那个努力训练的一种那个记录，对，一种特殊的奖章。
0: 这些老茧不光是他的奖章，也是他在校篮球队里面对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性格活泼的学生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素材。
2: 先帮他们打服，体育生一般就是都会有这种就是慕强嘛，对，觉得哦他确实比我厉害，那他说的东西应该都是对的，对，我就听他的，我听教练的，让大家知道啊、哦、我的能力确实是比你厉害，在这一方面的技能，然后我再通过日常潜移默化的，然后再去改变他其他的，包括生活上面的一些陋习啊，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坏习惯，我通过这一项技能，然后再慢慢带动其他东西，然后再去改变他。
0: 先做人再做事，练张心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起好步。而面对云和中职校篮球队十年没有取得过亮眼的成绩，也一直是他2020年入职后的心结。
2: 因为云和人口比较少嘛，我们学校拿冠军是2013年的事情了，市里中职组的冠军。就我2020年刚去职高的时候，有一届带了3年，天天就是早上基本上6点钟6点半训练，然后傍晚可能我们从放学下午4、5点钟，可能我们会练到7、8点钟，有的时候甚至晚上会加练。那里有段时间磨了3年，然后正好2、3年拿了丽水市中职组的冠军，就是陪他们吃陪他们练，就基本上大多数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就跟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什么老师啊学生，其实到最后就是亦师亦友那种感觉。
0: 亦师亦友，如今也被学生们定位为自己和练张心的关系，怕他，但是也佩服他，喜欢他。
3: 每次他跟我说我哪里不好的时候，他会单独跟我讲，我就会去思考，等我下次再打比赛，打这种训练赛的时候，然后他会场上鼓励你说好球。
4: 他在球场上面是特别那种严格的，但是在场下他其实是特别温暖的，感觉就更像是一个大哥哥来带我们一起练一样。
0: 做人踏实，做事踏实，练张心就是凭着这股实干的韧劲儿，在浙 BA 的赛场上带领云和队从不被看好的弱队成为丽水王。如今面对省赛地组的强敌，练张心心态平和，他希望通过每一次硬仗向学生们传递不畏强敌、拼尽全力的拼搏精神。记者雷宪飞报道。9月16日，我县举办2026年首席网络安全官培训会，来自全县近7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首席网络安全官参加培训。专家们以图文并茂和理论结合实例的方式，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首席网络安全官职责定位、典型案例解读等内容开展授课，结合近年各地发生的真实安全事件，深入剖析了当前网络安全威胁的常见形式与防范策略，为参训人员应对前沿挑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9月14日至20日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县紧扣本届宣传周主题，同步开展系列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此次培训会正是宣传周系列重点活动之一，通过面向各单位安全负责人开展专题授课，既夯实了参训人员的理论基础，又补齐实操短板， 帮助首席网络安全官明晰自身岗位责任，提升风险研判、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全线网络安全工作责任落地、关口迁移，守好全线网络与数据安全阵地。记者雷倩报道。随着中秋佳节临近，近日我县多家糕点店、蛋糕店纷纷推出各式月饼，为市民带来新一年的味觉盛宴。记者走进多家店铺，以第一视角探访今年月饼市场的亮点与趋势。在县城农贸市场的一家传统糕点店内，琳琅满目的月饼礼盒与散装月饼已经提前上架。苏式月饼涵盖鲜肉干菜、芝麻蛋黄、黑芝麻等经典口味，广式月饼则包括五仁、水果等传统风味。此外还有多种独立包装的月饼，方便顾客随手选购。前台顾客络绎不绝，后厨师傅们也忙得热火朝天，揉面、包馅、整形、烘烤。在一连串的娴熟操作下，一个个造型饱满、香味浓郁的月饼迅速成型。节日的暖意与手做的温度也随之扑面而来。糕点店店长吴素云介绍，这段时间他们早上七点就会推出第一炉月饼，而到了中秋前后更是需要加班加点，每天持续制作和销售近18个小时。
5: 最受欢迎的还是鲜肉干菜月饼吧。鲜肉干菜月饼们好像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年纪大的人也好，减肥的人也好，都是喜欢这个鲜肉干菜月饼，非常受欢迎。那个年纪大的人们还想吃那个黑芝麻，因为黑芝麻月饼比较传统嘛。
0: 此外在县城万家汇超市进门就可以看到花好月圆月饼售卖专区，有礼盒装柜台、散装柜台及特色大酥饼柜台。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不管是盒装还是散装月饼，品类都比去年丰富。目前超市里有几十种礼盒装以及10多种散装月饼供大家选购，芝麻口味更是受大家青睐。无论是坚守传统工艺的老字号，还是拥抱新需求的创新品牌，都在用一枚枚月饼传递团圆与美好的祝福。中秋将至，这份舌尖上的味道也将带着浓浓的祝福传递到千家万户，让节日的团圆氛围愈发温馨浓厚。记者梅明义报道。日前县实验小学开展2026年秋季法治第一课网络安全主题活动，邀请学校法治副校长张永波为二年级学子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网络安全法治课讲座，摒弃枯燥的法条灌输，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课堂伊始，张永波以热门游戏蛋仔派对互动提问，快速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他将网络比作多功能乐园，既可以娱乐学习，也暗藏诸多安全陷阱，引导学生辩证认识网络的利与弊。结合小学生上网特点，张永波聚焦游戏诈骗、信息泄露等高频风险，拆解不法分子利用免费领绝版皮肤、游戏彩蛋福利等噱头，通过陌生链接、弹窗广告、未知二维码诱导学生泄露隐私、盲目充值的诈骗套路。同时他还梳理了青少年上网常见的四大风险，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告诫学生切勿私自使用家长手机游戏充值、网络打赏，遇到不良网络信息需及时退出并告知家长、老师，杜绝浏览和传播不良内容。
6: 网络世界虽然有趣，但也藏着陷阱，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让坏人有机可乘。
0: 此次活动不仅帮助学生清晰认清

网络风险，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更切实提升了未成年人自我防护能力。记者梅明义，通讯员李安妮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树繁花，读懂云和的秋天，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云量不多，阳光在线，午后城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2度出头，午间体感偏热。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总体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弱冷空气影响，周末会有些短时阵雨穿插，雨量总体不大，但还是建议大家出门最好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波动不大，总体在21到32度之间，午间微热，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需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衣着，谨防着凉感冒。近期降水偏少，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5级，林区务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2到32度。锦水滩多云，21到33度。石塘多云，20到32度。重头多云，19到30度。赤石多云，21到33度。安溪多云，19到31度。雾溪多云，20到30度。

0: 朱村多云，19到32度。旁听多云，19到30度。张家地多云，16到27度。大湾多云，16到27度。黄家畲多云，16到27度。沙埔多云，16到28度。苏坑梨园多云，20到30度。云和梯田多云，20到28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1到33度。赤石景区多云，21到33度。小胜景区多云，20到32度。佛二岩景区多云，20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说得好。
6: 无论您姓曾还是姓钱，您始终是张琪的先生。

来，知道这是什么吗？啊，西山号，没想到吧？西山号退役的第二天，我就跟教务长申请，把他交给我父亲了。这懂得算什么？来。等一下啊！看看这是什么？

0: 父亲负气出走，天下人皆知，海棠就提议由父亲把武丁甲带出府华，我附议。
1: 海棠的主意，你小姑娘长本事了。那这段时间真是让先生担了重责。
2: 哦呦，还外道了，还担重责？那你们家海棠拿着他不担重责啊？啊，你先生拿了你就这么客气？
3: 切，我跟你说，要论藏东西，谁都藏不过我。
1: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们猜猜，那是什么东西？认识吗？
1: 这是 B25。
2: 哎，对喽。哼，我厚着脸皮管酒厂要过来，我想研究研究那发动机怎么改法。哎，我把它改成蜂窝式弹夹了，能化25枚55千克弹，或是2枚500千克弹。
0: 父亲，嗯，您哪来的挂弹啊？嗯，
2: 那，嘿，那挂的都是假的，做做样子。
1: 那，西山号也是空的。
2: 啊啊，对，就是做做样的。嗨，这它就是个驱逐机，又没有轰炸功能。再说机型太老了，没有改的余地了。
1: 那都还能飞吗？
2: 这叫什么话？你以为老子在这儿是玩标本的吗？两架飞机都能飞，就是没有燃油，你怎么想啊？
1: 今天那条公路让我有点担心啊。
2: 公路

0: 以后帮明先生做事，别喝他的茶，他喜欢浓茶。你每次喝了都是睡不好。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 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的国家的总机关，是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哎呀，我念不下去了。难怪老孟说，以国家领袖出版这种著作，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污染说的对，蒋介石写这本《中国之命运》，等于是公开的、全面的向共产党宣战，令人堪忧啊！进来，
2: 爸爸，学校门房有一封您的电报。
1: 电报？坏了。
2: 污染出事了，我就知道会出事。他不让我说，让我瞒着你们，说怕耽搁了林先生的书。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0: 爱菊，你别着急。

0: 日本人一直怕的就是音带立法考的发布，现在书没发表，老林也一直在这边，所以我相信老孟暂时不会有事的。
1: 我现在就过去把污染换回来，他们点的就是我的。

0: 难道不清楚？殷代立法考试可以延迟出版的，但是人命关天啊！孟无染像老母鸡一样护了我们这么多年，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搭上自己的性命。
1: 道貌要救，殷代立法考也要准时出版。这样，我替你去一趟红石。
2: 岗上点的就是我的名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
0: 钱英，殷代立法考的发表就交给你和海棠。记住，一天都不要拖。
3: 海棠，师母，您留下来发布殷代立法考。林伯伯，我跟你去点戏。
1: 你怎么来了？妈，你是不是知道了张启还有你爸的事儿了？
4: 张启，他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去。你爸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就是为了要保护林先生跟你。你要是去了，那他不是白白送死了吗？没事啊，一起。
5: 三年前，张启就有所准备了。您放心，只有我去，才能救爸爸。海棠，有件事情我一直放心不下。日本人虽然看似步步紧逼地要抢武丁家，但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要抢一件文物那么简单。 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武丁甲固然重要，但是研究它的人更重要。不管是康先生、林先生，还是孟伯伯、曾先生，他们才是国之至宝。武丁甲在这个乱世出现，最大的作用就是护佑国之文脉。金先生当初设下此局。
1: 正是在这些研究中华文化起源的先生们有难之时，就启动计划。武丁甲交给我来处置，你就安心去滇西查出西山号的问题。武丁甲并没有丢失，它被我藏在了稳妥的地方。冈山一直在阴谋推论文化侵略，抢夺武丁甲只是一个幌子，它真正的目的，是阻止林先生发布殷代立法考。 伯伯，让我跟你去滇西，现在到了请君入瓮的时候了。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去了滇西的人现在都不治生死。
6: 没事，
1: 我看这事儿还是得求助政府吧。啊，你们说呢？啊，
6: 大家都在啊，我来陪林先生和海棠去滇西。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钱英，在家听妈妈的话啊，
7: 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
2: 好了，
1: 放心吧。
2: 乖，钱英，南山，
1: 一定要小心啊！
2: 辛苦你了。
7: 路上注意安全。
2: 哎，
7: 伯母，你好好照顾自己。
2: 等我回来啊。
7: 走
2: 吧。
7: 拜拜，路上小心。

0: 爸爸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对，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只是，日本人已经打下了贵州，如果滇西这一仗再打不赢的话，咱们就腹背受敌。假如日本人真的打到昆明，咱们怎么办呀？
1: 咱们中国人都是有骨气的，自古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2: 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滇池吗？以死明志。
3: 妈妈，但我认为，中国读书人除了冷静的选择牺牲之前，
2: 有人跟着我们。
4: 这个陆主任，3年前我们中队跟他打过交道，当时一。

0: 把心智长期给鱼死地的就是他。这种人做这支队伍的政治部主任，队伍就好不了。洪哥，既然陆子怡让你写，我希望你能写出真正真实的情况。
1: 行，你让我想想。
0: 那你呢？打算留在这儿当教官了？
1: 我是很失望，但我已经不是当年北平的那个小逃兵了。我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人就放弃自己救国的理想抱负。那你能怎么办？你一个人对付得了陆子怡他们吗？老蒋现在搞这青年军，摆明了就是扶太子爷储备实力，说白了就是一支交给太子爷的军事力量。 我知道，你有热血杀敌的理想抱负，但恐怕现在要被现实的冷水给扑灭了。海辰啊，咱们读书人没法跟这些顽强弄刀的人硬碰硬，所以我觉得你也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和理由，先退出来再说，以后咱再想办法。
0: 当年我们八个人在圆通公园发的誓，我至今记得。不做神州袖手人，彪哥，你什么都好，就是做人太现实，太懦弱。你以为我想吗？
1: 算了算了，一两句跟你也说不清楚。海辰，有件事儿。 我必须得告诉你，姨父他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2: 你说什么？
3: 是我不好，但是我也是中了陆子怡的计。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救他出来。相信我。跑什么跑？挺会跑啊你！老实点。报告，有人要当逃兵。
4: 怎么回事？
3: 报告，宋子香想要当逃兵，还拉着我们一起。
5: 呸！鬼子才是宋子香，我心不甘，名字卖了多少钱？
6: 鸦雀必了。
3: 是，
6: 等等。
5: 我最恨逃兵，耻辱，丢脸。
6: 陆主任，今天是新年夜。 鄙人不吉祥，属下申请在后天上午上政治课时，当着所有学员的面，公开枪毙宋子香，得让大家都看看，当逃兵是个什么下场。
7: 好啊，把他关起来。是。
8: 你疯了你！

0: 为什么当逃兵？
1: 2个月前，我在富花民主墙前看见了青年军的招兵告示。
2: 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说的是那么壮怀激烈。
1: 我没有丝毫犹豫，立马报了名。我哥李春来为国捐躯了，我另一个哥也不用说了，我这一生的志愿就是像他们一样，
2: 以此生许国，
1: 若战死那是光荣。可进了军营以来这一个半月，所见所闻还不够清楚吗？今天那个陆主任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孟教官，你这里还不够清楚吗？

他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他。当年在杭州月爷爷庙抢林先生东西的人就是他。这样的人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军制栋梁，这样的军队不是骗子抢劫犯杀人犯的窝点，那是什么？指望跟这样的人去抗日？

0: 其实，我叫李东南还是宋子祥，无所谓。能报国而死，就算是宋子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子就是看光这群老狐狸拿他们当枪使，杀他们自己人。
1: 任你如何狡辩，你也是个逃兵，你就该死。
2: 在哪儿？

0: 别看我后脑勺，看外面。
1: 失速，无法收集敌机，试着迫降。
2: 没事吧？你怎么还没睡啊？哦，我想把明天的路线再做仔细一点。梦到张琪啦？嗯。出门之前，我听我爸跟我妈提过一嘴，虽然没听清，但是我猜测，我爸一定有来，应该有个证据有吧。
3: 我出来前呢，我们家老头说，前几天张琪跟念桥他们飞机失事，迫降在滇西野芒山。目前航校和机械厂的确没有他们的消息，但是肯定不在日本人手里。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你也别太担心。
2: 对了，这一次虽然有我和另外两位随从保护你们，但是你和林先生赤手空拳的去面对那个冈山信一，我还是有点担心。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让你陪着我们一起冒险，我们才比较不好意思。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跟张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替张琪保护他的小娇妻，那不应该的吗？嗯。

金珠，除了原因，你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是一个内心怀着博大力量的人，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和那些与你无关的受难民众，对不对？这次去救我父亲。我本想只身前往，虽说是孤注一掷，但我也是有七八成把握的。所以，如果遇到任何危险，一定要护好林先生。

0: 如果我完成任务，珍珠，可以让我加入你们吗？加过蒙娜，路过赴汤蹈火，追求高义，不仅仅只是男人的事情，我们女孩子也是可以的。
1: 我相信组织上会考虑的。
2: 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几十里路呢。我跟林先生经常去考古，脚力可好了，你要跟上队哦。
3: 我要是男的，我也娶你。
2: 我们张琪要是听到了，可是不会同意的。
4: 哎呦，你还没过门呢，就我们的，不害臊呢。
0: 哎，说说你，想不想我表哥？
4: 想。

红安，我们相识于民国16年5月，在广州。那时，你还是一位英气勃发、朝气蓬勃的报业新人。很不幸，那一年的日历是被报业人们的鲜血浸染的。在那个黑云压城的时候，我还记得你告诉我，是郑重多么的抗议信和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让你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可如今呢？如今你却在帮助那些以杀人为目的的人，他们借着这个黑暗时代，满足自己残忍贪淫的本性。你成为了他们的帮凶，这不是我认识的你，这不是萧红恩。

没有爱过你？有，但我爱的是那个永远告诉我生平常怀抱国志，绝不投降，绝不受侮辱的萧红恩。此去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6: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7: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扣忘了，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3: 太多了。天哪，这。

0: 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
2: 看，我太难了。
6: 怎么了？爱学习。
7: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华数好宽大。

0: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1: 创新基因，华树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

0: 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

0: 束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祝我事业。

0: 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同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老费，
1: 哎，
0: 你留下来等卢凌风。樱桃，你到街上去打探打探，看看有没有太阴会的消息。喜君，你随我去见韩州刺史廖信。
2: 刺史很忙，没空见你们。
3: 家父乃前任吏部侍郎裴坚，管家可向刺史通报。
2: 说了，回去吧。
0: 哎，留步。
2: 又怎么了？
0: 魔石大师的蛇舍利乃韩州至宝，天下至宝。可惜韩州惠安寺只有半颗，而另半颗……
4: 请，快请！
5: 不不不，
4: 我亲自出去迎接。苏先生，裴小姐，魔石大师的蛇舍利。
0: 武功苏明，
3: 长安裴喜君，
0: 见过廖刺史。
4: 啊，里面请。
6: 这个监察御史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啊。虽然不能说他完全没这个权利，不过也无所谓了。说说魔石大师啊。
0: 魔石大师曾在长安与韩州间的金刚寺译经，并在那里化道成佛。
6: 没错，是有这个典故。
0: 我等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在路过深县境内时，无意中发现了金刚寺遗址。
6: 当真？
0: 若不是找到了魔石大师的半颗蛇舍利，我也不敢断定那就是金刚寺了。
6: 魔石大师圆寂之时，蛇化舍利，据传半颗留在韩州，半颗送往金刚寺，竟是真的。舍利在你身上，快快拿出来让我参拜。
0: 我等一行五人在金刚寺遇险，虽历经了千辛万苦，但我们确实把蛇舍利带到了韩州，只是不在我们俩身上。
6: 那在谁身上？快叫他们过来啊。
3: 卢凌峰，舍利在他身上。
6: 就是这上面说的新任云顶县尉。
3: 啊，是。
6: 既来了韩州，为何不来见我呀？
3: 卢凌峰恐已落入太阴会贼人之手，想要蛇舍利，赶紧派人救他。
6: 这里面怎么还有太阴会的事情？来人，把田畴和马蒙叫来。

0: 如果没记错，咱们见过面吧。
1: 苏某确实有幸曾见过马参军。那个大个子就是卢凌峰。既是新任云顶县尉，当时为何隐瞒？
2: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刚才是他们说的，昨夜铁匠铺，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2: 现在卢凌峰十有八九是中了太阴会的圈套，你赶紧想办法去救人呐！
0: 马蒙再次请命，进山围剿太阴会。
2: 进山围剿不得调兵吗？兵都调走了，惠安寺怎么办？韩州仓怎么办？

0: 太阴山确实是叛贼的老巢，可卢林峰是在韩州失踪的呀。你先给我找人去，记住，他身上带着魔石大师的半颗蛇舍利，一定要给我找回来。若与晦暗寺的那半颗蛇舍利合二为一，那可真是我韩州的大幸啊！
1: 马蒙领命。
0: 马蒙说的也不无道理，万一卢凌峰已经被裹挟进山了，那可绝不能让蛇舍利落入太阴贼人之手。田长史，你赶紧去都督府借兵，就说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剿灭太阴会。
2: 遵命。

0: 这位田长史一直都没有留过胡须。
1: 胡须
0: 啊？
1: 怎么问这个
0: 啊？我有一位故人跟这个田长史长得很像，只是我那位故人他蓄有胡须。
2: 卢凌风竟然把令狐护军骗了，还让我给他放哨。待会儿等他喝多了，我非宰了他。
3: 一个字，忍。
4: 以为见会主需要进太阴山呢，没想到就在这城中的酒楼啊。
5: 见会主不急，总得先让卢兄填饱肚子才对。
4: 也是，还真饿了。
5: 之前让卢兄受委屈了，令狐说敬兄台一杯。

0: 从断轨割据韩州到现在近百年，你们能坚持到今日，还真叫人肃然起敬啊。
1: 卢兄真是在长安就听闻过我太阴会？
0: 那是，所以我见你们会主之心还是很迫切的。
2: 吃饱喝足我就带你去，不知为何吕军一见如故，你一身好武艺，更有虎胆，令胡说佩服。
0: 哎，该说佩服的人是我，什么虎胆武艺，还不是落在你手。来，我敬你一杯。
3: 参军，发现那个陆凌风了。
4: 哦，在哪儿？
3: 在金沙酒楼吃喝，还有几名疑似太阴会的人在给他当保镖。
4: 原来是死党失踪，
5: 召集人手。
6: 是，
5: 就在二楼。

0: 小小年纪就爬到了司法参军的位置上，我屡建奇功却无辜被贬，有何不能烦？居然承认了！罗兄，干什么去？你下面几个兄弟正被围攻，你我合力营救。不必。
1: 我手下三人全都被杀了，我怀疑不是怀疑，我肯定令狐硕通过卢凌峰和韩州府勾结在一起了，不然怎么会那么巧？我们刚到金沙楼，马盟就到了，而且他和卢凌峰安然无恙。令狐硕对会主不忠，
2: 不忠！
1: 他们人呢？
0: 不知道。 我猜令狐硕会带卢凌峰上山，袁令君，事已至此，不得不防。

0: 据说从前匈奴人就是用兽骨做箭头，一箭穿喉，胜似铜铁。回主此次想到用兽骨做弩箭，真是绝妙啊。
1: 回主奇迹横生，英明神武，有了这些箭，何愁大事不成呢？
0: 哼，
1: 只是最近令狐说行踪可疑，我怀疑他对会主不忠啊。
0: 大批的兽骨是谁找来的？这些兽骨能做十万支利箭，令狐硕若是对会主不忠，何人忠？
1: 我知统军一向偏爱令狐硕，只是自从卢凌风到了韩州，他的所作所为让人不得不怀疑呀。就像这次欲带卢凌风进山面见会主，这袁和在太阴会苦熬了30载都未见过会主，那姓卢的底细尚未清楚，一旦会主危，则太阴危呀。
0: 是啊，袁和，你也跟了我30年了，当初找不到会主，被迫削发为僧，忍辱偷生，不容易。但黄河之水总是后浪推前浪，你不会怕令狐硕立功爬到你上头去吧？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既是领军，也是您的亲传弟子，您还不了解我吗？我都是为了太阴会，不半点私心呐。
0: 那就好。九方馆那边箭做得怎么样了？
1: 已完成50000支。
0: 很好，让他们加紧打造，起事之日将至，耽搁不得。
1: 弓弩之箭虽已解决，但横刀长矛等兵器严重不足啊。
0: 不急，唐廷的军中不是有吗？在攻下韩州城，何愁抢不到兵器？
1: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会主见卢凌风的安全呢。

0: 出这个月，韩州城头上的旗帜就得换。
1: 令狐兄像是城主在胸啊，这韩州可是有重兵驻防。
0: 小看我们。实不相瞒，韩州城四面县里乡里的百姓多是我太阴会的会众，一旦召集就是十万大军。
1: 可新天子颁布了献铁令，要打造出一个虽行千里不知尺兵的安全之境。你不是也在找铁匠打刀吗？虽有十万之众，兵器呢？特别是弓弩之箭，到哪里去找？
0: 这就不劳卢兄费神了，一切尽在会主掌控之中。走吧，你我快马加鞭，一个时辰便可进山。
2: 撤！

0: 这是什么在叫？八百里太阴山绵延不绝，生有各种怪禽奇兽，马儿害怕很正常。哎，不用管马匹了，自会有人打理。还有多远？不可说。
1: 还是不信我？不不不不不，若说之前不信，那是真的。但自卢将军一脚将马蒙踹下酒楼，我便完全信任你。我所谓不可说，是上山险绝，无法用言语描绘之意。要知道，官军曾多次入山，但从没有找到过太阴大寨。走吧。

0: 每个王朝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颜色，如秦朝属水德，故而上黑色，前隋属火德，于是上赤色，而火生土，于是大唐上黄色。
1: 你们太阴会
0: 为什么每个颜色的旗帜都有啊？
2: 各王朝依据五行之说只取一色，
3: 但我太阴会认为
2: 五色之气充满天地才为大统。当然最重要的是，不同颜色的旗帜下屯驻人马的数量也不相同，以金木水火土相对应的颜色依次减少，最多的金位可屯驻千人。
1: 太阴会会主确实厉害，
0: 可我知贵会之前遭遇大劫，被唐廷彻底剿灭过，是何时冲整旗鼓的呀？
2: 3年前。
0: 3年？3年竟能有如此气象，贵会会主真是个奇人也，定是德高望重运筹帷幄的前辈吧。
2: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至今也没见过会主的真容。
3: 在太阴会
2: 只有统军一人能见到会主。
0: 这么说你还没有得到会主的信任？
2: 那倒不是，这里的一房一屋都是我督造的，包括会主的住处，每个暗室、每处机关，甚至每一个逃生的出口，我都了然于胸。我见不到会主，只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小的护军。不急，只要能建功，便可升迁。我期待有朝一日做了统军之后，那便可日夜跟随会主左右了。哦，
0: 不管如何，能笑聚山林，吸引那么多会主，贵会会主必不是凡人，让人钦佩。
2: 走吧，

0: 对了，到了大寨，卢兄可先休息。哎，
1: 我不累，见会主这些急切呀。
0: 哎，那也不行，太阴会主自然要到月亮出来时才能见到。

0: 请吧。你不义气吗？
1: 令狐没法越级觐见，会主如此信任卢将军，我羡慕得很，还请莫辜负了会主。

0: 卢林峰拜见会主。范阳卢氏，
1: 前金吾卫中郎将，大理寺少卿，
0: 是。
1: 年纪轻轻，在堂廷能做到这个级别的官，应有些本事。
0: 卢某虽少年得志，却仕途坎坷。有幸的是，今夜能站在这里，与太阴会的会主共谋天下。<笑>
1: 那就把屯兵图画出来吧。
0: 可你又如何证明你就真的是太阴会的会主呢？
1: 这是什么野兽？放肆！此乃我山神通天犀。哦，犀牛而已，如何通天？山神原本只是普通的锯齿犀，但百年来吸收月光之精华，逐渐变得高大无比，为800里太阴山群兽之首。 尊称通天犀。我若不是会主，如何号令山神？现在你可以画屯兵图了吧？怎么，画不出？卢凌峰。
2: 我早就料到你有诈，来人呐！
3: 且慢！你是？
1: 放肆！你个小小护军，竟敢擅闯本尊的大殿！
3: 你不是会主，统军何在？我要见统军。
1: 统军。 为什么要见你？统军根本不相信卢凌峰诚意归顺，故命我试探，没想到竟试出了你令狐硕也居心叵测。
3: 元和，你竟敢假扮会主！
4: 还不将他擒了！
3: 洛谦，令狐硕，你仗着统军信任，一向张扬跋扈，
0: 今天你跋扈到头了！
3: 你们竟对会主不忠！
0: 既然不是会主，废话无用。

0: 狐兄，是卢凌风计划不周全，连累了你。
1: 令狐说，你对会主不忠，
2: 你被卢凌风骗了，可谓愚蠢至极。今日之事是你咎由自取。

0: 让你多加保重，怕你被我们害了。你与卢凌峰早已结为同伙。
1: 不是这样的，

0: 你害我！这是哪里的话？你我不早就上了一条船吗？
1: 幸亏慧主有先见之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令狐冲，你就陪着卢凌风一起做美味吧。
2: 元和，你借刀杀人！
1: 我要见慧主，见统军！
2: 我要见慧主，见统军。你救我，清白的。哎，别喊了，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你的。陆凌风，没想到竟是你害死了我。这不是还没有死的吗？刚才那个贾慧主说什么？把我们做美味？这里又不是厨房，如何做得出美味？
1: 他的意思是说，你我将变成美味。

0: 现在你懂了吧？这地方叫美味窟，是太阴会专门处决犯人的，被扔下来就会变成为山神的美味。
1: 慢着，山神不是通天犀吗？怎么变成老虎了？
0: 我们喂山神都不够塞牙缝的，这老虎吃了我们后，自然就成为通天犀的美味。
1: 难怪听说这么巨大，
0: 吃老虎啊！

0: 你的左拳真厉害，我曾斗过一只老虎，是幻术所化。可今天这只是真的，若不是你及时出拳，卢连峰小命休矣。
1: 还是你武艺好，若不是你牵制住了他，我拳头再厉害，也没机会。令狐兄，救命之恩。
0: 行了，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把我扔下来。因为我曾和你说过，这里的每一道机关和逃生的密道，都是我督造的。
1: 是啊，若不是把你连累下来，我必死无疑。出此下策，只为求生，还请令狐兄海涵。
0: 我以为我够聪明了，怎么碰到一个比我还……

小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不过还真的被你猜对了，我当年建造这美味窟的时候，确实不只有逃生的密道。

0: 这个位置，坐着就是舒服啊！恭祝袁领军，早日成为太阴会会主。这是什么话？我只是个领军而已。
1: 今日除了令狐硕，太阴会上下再也无人能与您相争了。我听说统军是个100来岁的老人，早晚还不归西，到时。 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阴会统军，只有统军能见到会主。到时您要想长久坐这把椅子，就吩咐洛谦把那假装神秘的会主，
2: 隔墙有耳。
1: 放心。
2: 外面都是我洛谦的亲信，
1: 你这说的都是后话，说到底需先成大事。
2: 啊，对了，给姓陆的都督送钱了没有？送钱的日子就是今天，看时辰，应该正好送到。好，只是从姓陆的到任第一个月起，我们就给他送钱，每个月10块金饼，连送了10个月。
1: 可是姓陆的也没帮我们做事啊，
3: 这你就不懂了。统军说，只要陆思安什么都不做，就是帮了太阴会的大忙。

0: 那个廖信口口声声说要救人，但我看他图的就是那个舍利，还有那个司法参军马蒙说什么卢凌风成了太阴会的人，真是胡说，
1: 简直就是放屁。
2: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见到这个大都督陆思安，不然明天我们就会有牢狱之灾。
0: 凭什么抓我们？
2: 卢凌风都成了太阴会的人，人家一定会怀疑我们是卢凌风的同伙。
1: 可我们已经等了一整天了，那个大都督就是不见咱们，这正门又进不去，这可如何是好？
2: 正门进不去，要不我们去后门试试？

0: 你是什么人？把钱都给我拿出来！怎么？你这是要劫道啊？少废话，不想死就快点！你从都督府里偷东西，我们都没喊人抓你，你还想顺道抢个劫？我就劫了，怎么样？
1: 金子，不不不，我是来给陆思安送金饼的。
0: 信口胡说，居然还敢栽赃都督！
1: 我说的是真的，陆思安来杭州10个月了，每个月的这一天我都奉命来送一袋金饼。我数过，每袋10块，每次我就顺上一块。我想的陆思安也不会跟会主说去。
0: 会主，你是太阴会的。

0: 没有犀牛刺青。
1: 谁跟你说太医会的都刺犀牛啊？我干的是暗探，当然不会刺了。
0: 那你听谁调遣？
1: 我听洛谦，他是个校尉，往上是护军令狐说，再往上的领军我就没见过了。
0: 洛谦，令狐说。
2: 怎么又来了？还绑了个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把这枚金饼交给陆思安，告诉他苏某并非行贿，而是举证。
3: 快点儿！
4: 猛人，
0: 陆都督，这就放人不妥吧？
2: 把这死人给我抓起来！

0: 是狄公弟子，那应该不是个蠢货才对。
1: 也不一定。
2: 断我财路，还把动静搞得这么大，是唯恐世人不知道我受贿是吧？今日陆某要杀人灭口的话，那也是被你逼的。
1: 在您的地盘，您要杀我随便找个理由即可，可都督又是为何把我给请进来了呢？
0: 早听说你跟那卢凌风要来函州，却迟迟未到，我还以为你们俩死在路上了。
1: 多谢都督挂念。
0: 我为什么要挂念？我与你二人非亲非故，更何况你又怎知这长安城里就没人找我欲取你二人的性命呢？
1: 就因不知，所以到了函州才没敢来拜见都督。

0: 服侍你。这次我要五块金饼，你疯了吗？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呀。有人绘制了太阴山的布防图，整个韩州都在调兵，你把这消息跟上头一说，值不值5块金饼？不值就算了，以后别想从我这儿再得到任何消息。
1: 哎，别走啊，上头好像算准了你今天要重要情报，还真让我带了5块金饼。